这种大开大合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这样，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他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音乐之路真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17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在 Live House 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包括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面打磨过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声音。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楚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个体面跟拉扯。而这些年他也是在不断的做着概念的专辑，不断的向内去探索自我，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的方式探讨爱，探讨和解，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一夜爆红的歌手，而是经由岁月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歌手。希望大家以后

以多多支持他。你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我想时间也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了。很多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独属于初秋雨后傍晚晚风的那种含蓄感的歌，来自黄清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告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的这个话题我多多少少有点私心。
3: 进来这么快吧。
4: 对，就是因为我们我觉得又请来了非常好的嘉宾，所以我们尽量缩短我们前面的这个这个包子皮儿，尽量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精华部分。
3: 没错，
4: 对，
3: 给大家干货啊。
4: 是，
3: 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有私心啊，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有这样的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脱发困扰。
4: 秃头小宝贝。
3: 就各式的这个秃头少年、秃头少女啊，在生活当中就非常多啊，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会跟身边的朋友去吐槽说，哎呀，最近脱发有点严重，一洗头掉一大把。
4: 对。
3: 啊，那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该怎如何避免或者如何解决？
4: 是，说句实话，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啊，在5年前都不用长，我觉得一直可能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可能面对的。之前大家开玩笑说，你看他是个地中海什么什么的，但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掉发、脱发以及焦虑的行列。
3: 没错，
4: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有没有必要焦虑呢？
3: 是，那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医生，欢迎蒋元医生。
5: 好，各位网友好，听众朋友好。
4: 蒋大夫，我们老朋友了啊，
3: 是来过我们节目，然后那天感觉我们那个节目变成了一个问诊室。
4: 我觉得蒋大夫一来就大家都开始不听节目了。蒋大夫呀，我有点问题，私人问诊时间。
3: 没错，
4: 当然除了蒋大夫，今天我们还找了一位患者代表，
3: 就是听众代表，欢迎佩佩。
6: 好，欢迎大家好，我是秃头少女。
4: 对，我觉得佩佩其实头发还是挺这个
3: 挺茂密
4: 的
3: 啊。
4: 对，但是呢，刚刚一来一说，蒋大夫，我发现我这个发际线越来越高了，
3: 那不是我吗？
4: 有这样的情况了。对，然后大家今天的这个问题也很热烈啊，就刚一上来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
3: 没错
4: 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这个解决的困扰，
3: 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脱发困扰。
4: 对，一飞说了，这期节目我要拿个小本本做笔记。对，要做好笔记，
3: 今天全是干货。
4: 是的啊，还有朋友在说，我因为脱的太多了，我要把头发斩草除根啊，掉无可掉，我就不困扰了，我踏实了，我心就死了。没必要啊，没必要，朋友啊，赶紧听听我们这期的节目。
3: 是，
4: 来先问问蒋大夫。就是我刚刚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他确实就是年纪越来越轻，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为什么呢？
5: 现在特别关注脱发问题的哈，在门诊遇到的其实青年患者，非常多，而且年龄呢有逐渐偏小的趋势。那么各种脱发问题，有的是毛发稀疏了啊，有的是
3: 怎么就发际线后移了，
5: 发际线后移了，头顶秃了。那么有的人可能说，我这怎么鬼剃头，突然少了块头发呀，吓的。对，斑秃啊。那么门诊呢，这类问题是屡见不鲜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随着人日益这个加剧的这种精神压力吧，生活节奏的加重，那么脱发的问题确实还是很多见的。那么其实呢，从临床上大家所说的，我头发少了，头发脱了，刚才我简单的说了几种情况哈。那么从我们专业的

0: 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脱发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这个脱发它是属于正常范围的脱发还是病理性脱发。
1: 对，
0: 哎，这个是有办法来检测的。一般来讲啊，咱们脱发一天少于100根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正常范围脱发。
2: 哦，少于100根就是正常的。
0: 你这样哈，你2-3天不洗头发，
1: 嗯，
0: 然后早上用那道大毛刷哈，你梳到不掉头发，然后从毛刷上把那个头发给它拿下来。你要是特别精准的想自己数一下呢，也是可以的。
1: 我帮大家数
0: 看看有没有100根、
2: 你还真数了？
1: 我数了，因为我最近脱发比较厉害，我数了一下掉头发100根有多少。
2: 你是就是正好掉了100根是吗？
1: 我掉的比那多。
0: 那你这个是几天掉的呢？
1: 一天，我洗一次头，头发就掉了。
0: 哎呦，那就真是掉的挺多的了。那是属于病理性脱发。
2: 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刚刚蒋岩医生分享的这个方法，对吧？拿梳子去梳，几天不洗头。我梳发现一直会掉，一直会掉，一直会掉。
0: 还有一个方法哈，这个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啊张开，然后插到我们头皮里面，手指并拢，然后往下捋你的头发，那么分不同的部位你来捋。那么捋3次之后，你看你手指缝里夹的头发有没有超过5根啊？那么如果说每次捋下来，这个手指缝
2: 都超过5根，
0: 都超过5根，说明你这个头发确实掉的有点凶猛。
1: 连我一根都没有，
2: 我都不敢捋。我刚刚上节目前捋了2下就掉2根。
1: 对，就是在蒋大夫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在座的3位都开始自测，一边做节目一边捋头发。就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先自测一下啊。第一个方法就是我洗头发。洗头发你梳，
0: 如果2-3天别洗，然后梳下来数数，一天不要超过100根。
1: 对，
2: 就是两种方法。
1: 对，第二种就是你捋头发，就不同的方向去捋一捋。
0: 对，
1: 如果每次都有掉，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2: 是，
0: 对，
2: 就像刚刚蒋岩医生说的，如果大家出现了，比如说掉发超过100根，或者是单捋头发，每次这个手指间缝上都有5根以上的头发的话，那您可能就有这个脱发问题，就需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一般来讲呢，这个病理性脱发可能就或多或少有点困扰着你了。那么来医院就诊的话呢，首先我们也是要辨别一下，那么脱发有很多类型。
2: 是，
0: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类型？很复杂，
2: 有很多种类
0: 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脱发，其实在皮肤科医生眼里面是非常复杂的。那大家呢，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头发生长啊，分这个生长期、休止期，还有这个就是衰退期。那么这个生长期的时候，有的人他会掉
1: 哦，
0: 那么在休止期有的人会掉，那么这些呢就是那退行期那掉是正常的了啊。
1: 我怎么觉得随时听起来都会掉？
2: 反正一个字就是都会掉。
0: 对，那么在不同时期它掉它这个原因是不太一样的。你比方说生长期脱发，生长期脱发有的时候它是跟我们身体有一些其他的疾患，你比方说肿瘤用化疗药，那么它在生长期会掉头发啊。那么休止期脱发呢，像我们过度劳累啊、精神紧张啊，包括像孕产妇产后，那么它会出现这种休止期脱发。那么在这个退行期呢，这个我们头发是自然脱落的时期啊。那么这个头发生长的周期，如果是你的这个周期啊，在正常的该掉的时候掉，不该掉的时候不掉，少掉，那么你的头发相对来讲就健康，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周期的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那么如果是你劳累过度，那么你的休止期可能时间相对长，就是你不长头发的时间长了，掉的头发的时间长了，生长的时间短了，那么这个总的发量包括这个毛发的粗细程度，它也会有影响。那毛囊没有那么发达，是吧？毛囊没有那么坚挺，它这个长得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毛发慢慢就细了，就像有的女孩说，哎呀，我这个头发缝越来越宽了，我掉头发了。其实有的时候是发量这个数额的减少，但有的时候是毛发变细了。你说毛发变细为什么？其实是它的这个毛囊的营养
2: 不够了，
0: 毛囊的生长的这个情况不够了，就是好像你这个树扎到这个土壤里那个根不如以前这么发达了。
3: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刚您说到分缝了，其实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过，说当时小时候中分嘛，梳2个小辫，就说别老梳中分，如果是老拿梳子那么分缝的话，会让这个缝越来越大。
0: 对，
3: 包括我现在梳偏分，我也感觉发际线是从偏分的这个缝这块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有没有
0: 关系？这个是提到的另外一种类型的脱发。刚才我们提到了三个不同的这个毛发生长不同周期它出现的这个脱发的情况，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我们讲有一些这个 类似于拔毛癖啊这种牵扯导致了这个头发的这个损伤，
2: 就还有好多比如说。

0: 这个做水下花样游泳的那种运动员，他们会把头发
1: 勒得特别特别的紧，
0: 包括舞蹈演员会勒得很紧，你会发现他们的头发就会有一些掉落。
1: 那么有一部分人他不是从毛囊的根部去损伤我们的头发，他半截给扯断了、那么也有一些人他反复的这种用力的牵扯就会损伤到我们的毛囊，
2: 对
1: 啊、甚至于形成瘢痕啊、所以说呢这个过度的牵扯对我们的毛囊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2: 对、所以其实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大家年龄长大了之后可能会好一些。尤其是当你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尤其
0: 是
2: 女孩就特别爱扎那个马尾。
1: 对，
2: 勒得特
0: 别
2: 紧。
1: 对、
2: 不要那么紧。
1: 对、
2: 啊、
1: 刚才我们这个美女呢提出了另外一个类型的脱发。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那我们门诊来就诊的很多患者说我最近掉头发，头皮又非常的油，又长很多的疙瘩，又痒，掉头皮屑。那么还有一些的男性啊患者啊，他从青年到中年说，哎呀，我这个我爸脱或者是我舅舅叔叔脱，到我这儿总还是躲不开这个命运呢。你看我这个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了，头顶也秃了，中央不长了。OK， 那么这两种类型的脱发我们讲叫雄激素脱发、也叫脂溢性脱发。那么男士的雄激素脱发呢通常是跟他本身自带的基因有关系的。他有这个
0: 遗传因素。
1: 有遗传因素。那么造成呢他自己在他的毛囊中有这一种酶的活性比较高叫五阿尔法还原酶。那么这个毛囊呢容易有这个损伤，容易有毛发的脱落啊。那么女性有没有脂溢性脱发呢？也有。你比方说你熬夜呀，
0: 内分泌失调。
1: 熬夜呀，内分泌失调，精神压力过大是吧，然后那个吃的油的辣的甜的太多，那么头皮油脂非常的旺盛，分泌的非常的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头皮可能会有一些炎症，可能会我们头皮的表皮的这个病原微生物会分解我们过多的这个脂肪酸啊、产生这个脂肪，产生脂肪酸刺激我们的皮肤产生炎症，包括脸上啊、在 T 区也会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头皮有炎症的时候，有毛囊炎的时候，那么毛囊也有一定的损伤，也会有一定的毛发的脱落、或者是毛发变细啊、这个毛囊的营养受到了影响啊、这个女性脂溢性脱发啊、跟男性脂溢性脱发，我们讲这又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大类的脱发。
0: 哎、所以说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这种脂溢性脱发不光是男性，
1: 其实门诊来就诊的这一类雄激素脱发或者是脂溢性脱发是最多的。但是你到底是不是这种类型的脱发呢，还是需要医生来鉴别诊断的。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啊，那就是如何解决脱发困扰的这些问题。
6: 是的啊，包括你的这个头发或者头皮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和介绍。
5: 没错。
6: 那当然我们两个不行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专家。
5: 嗯
6: 啊，那就是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欢迎。
5: 欢迎蒋医师。
7: 嗯，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对，
7: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脱发呢？有啊，斑秃，老百姓常说的鬼
6: 剃
7: 头。
6: 哎，
7: 对，很吓人啊！
5: 就突然
7: 睡醒觉
5: 早上起来没了，
7: 或者是到外面理个头发，发型师跟你说
5: 少了一块，
6: 哎，怎么少了一块？
7: 怎么少了一块？你看你心里是不是吓一跳？所以叫鬼剃头。那么这个斑秃本身来讲呢，它跟遗传因素啊，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跟我们的神经精神因素都是相关的。
5: 嗯，
7: 那具体的病因呢也没有非常具体的病因，但是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精神压力大呀、紧张啊，或者说像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啊，甲减的患者啊，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啊，有一些患者他同时伴发的，跟这些因素它有关。那么综上所述，我们这个脱发，你看看一二三四五，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内科系统，疾患的，那梅毒的患者，我们可以会见到也有脱发的，像红斑狼疮的患者是吧？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银屑病，它头皮有损伤的，那么毛发也会有一些损伤，那么会不会会？那么我们到底是哪种类型的脱发？首先就是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5: 嗯，
7: 不是说我掉头发，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掉头发？这个需要到医院来检查啊，需要来检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的问诊啊，通过检查我们来判断我们到底第一是生理性脱发还是病理性脱发，第二我们是哪一种病理性脱发。
5: 嗯，
7: 那么这个检查的手段呢也非常的精准。现在比方说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查啊，可以通过皮肤镜来放大来看我们的这个毛发的生长的情况，
5: 毛囊的情况
7: 、嗯，那么更深层次的检查，像做对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毛发的区域进行这个皮肤的这个组织活检啊，做活检，那么看看你的毛囊是这个炎症为主的，还是有这个斑痕挛缩的问题啊，还是其他的问题，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医生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那么通过检查我们也可以非常直观的来判断我们经过治疗之后改善的程度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您在家里出示我是病理性脱发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毛发专科，它这个有非常多的检查手段和这个很好的治疗方案。
6: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蒋大夫刚刚跟大家分析了这么多种脱发或者是可能遇到斑秃的这种原因和类型，但是怎么去判断，不要自己啊就跟着我们的这个刚刚蒋大夫说的，我自己可能去哎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那样，不要好像，真的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
7: 对
6: 大夫和我们的这个医疗有专门的手段来判断您到底属于哪一种，然后我们才能 对症治药，对症去治疗，对不对？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是，所以看医生很重要啊，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去判断了。我当然赶紧去趟医院。
5: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去进行这个医院自己去问诊。
6: 是啊，
5: 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科普，因为刚刚蒋元医生说了很多种类型的脱发，有的朋友说，哎，我就掉头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你看，听完蒋大夫讲完之后，你会发现是分多种种类的。那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6: 对啊，来赶紧看看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吧，大家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有朋友说我没有什么脱发的困扰，但是我会有其他的头发的问题，我希望今天都能给我讲一讲。就比如说我最近我发现我这个手伸进头发呀，就能发摸到这个发根的毛囊。以前没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是不是不好啊？还有朋友说我倒是没脱发，但是我有很多的头皮屑啊，然后头发特别油，我该怎么办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是我经常愿意洗烫染啊，是不是这个这种化学我也容易让我就一脱一断，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再去做头发了呢？
7: 好，那以上面这三位网友啊，大家这个问题也是门诊大家经常问到的。首先就是你这个手伸到你这个头皮里面，你觉得好像我怎么能摸到我的毛囊根，然后有一块多余的东西，我老想去抠它，我抠掉之后它还长，然后慢慢的这一块它还疼还痒，还脱头皮啊，头发还油腻。那么这种情况呢，通常我们讲，哎，可能你有这个脂溢性皮炎的发生。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你的内分泌啊、神经精神因素，包括饮食不当，导致我们头发头皮上这个比较油腻啊，油脂分泌过多，我们表皮常规存在的病原微生物像马拉色菌啊，那么它就会分解这个过多的油脂，产生脂肪酸，刺激皮肤产生炎症，我们叫脂溢性皮炎。那么其实这个脂溢性皮炎的患者到临床来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往往还伴随有什么，伴随有一个神经源性的反复的这个抠抓，就是他有这种强迫性的行为，
6: 他就老想去摸，
7: 老想去抠、抠完之后你的皮肤有了损伤了，你的毛囊受到了皮脂腺受到了挤压了，那么还容易有毛囊炎呢，有这个皮脂腺的这个感染所以呢发生痤疮，头皮的痤疮啊，那么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多见。所以呢往往脂溢性皮炎它伴随有我们讲这个神经性皮炎、慢性单纯性苔藓，伴随有毛囊的炎症，还有这个痤疮的这个头皮上的发作，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见的，甚至于真菌的感染。
5: 是
7: 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脂溢性皮炎，我们要从源头上来讲，要控油，少吃油辣甜，少熬夜，是吧？然后睡眠要充足。那么从自身来讲，我们还要减少这个手指啊去抠抓这个我们的表皮啊，
5: 也会造成头皮的一些感染。
8: 而且刚才您说
7: 加重，
8: 对您说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回想了一下，好像在青春期的那会儿比较迅猛，就是您说的这种症状，脂溢性，
7: 对，
8: 可能是当时因为身体这个各种激素发病的这个比较旺盛。
7: 对，
8: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市面上有好多的洗头水，也说有止痒的功效，有去屑的功效，比如说什么丝哈，它可能当时觉得还行，但是日后并不是一个长久的作用。当时医院也开了很多药，比如说某乐，当时我记得我是第一批使用的患者，当时某乐刚上市，说你去试一下吧，好像也是管事儿，如果不用一停又立刻复发。就这种东西，还有一种叫什么铜唑的成分，
7: 铜康唑，
8: 哎，对对对，它是不是针对脂溢性皮炎这种，哇，真的是一个美好生活问诊室。
7: 对，这个脂溢性皮炎呢，如果是严重的时候大家洗头的话，我建议大家网上或者医院开这个二硫化硒二硫化硒洗剂，那么货上含有铜康唑成分的这个洗发剂，有一些品牌像海飞丝啊、清扬，它有一些有的，像这个采乐啊，它有的。那么货上一起洗，洗头皮啊，洗头皮。那么过度油腻、脱头皮屑特别严重的，我们也可以选择含有这个煤焦油的成分的这个洗剂来洗。那么对我们的头皮的健康啊、缓解瘙痒啊、减少头屑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一周的话，可以应用两次。可以应用两次。
8: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依赖性呢？就像我用的时候好，不用的时候又不行。
6: 我听出来你很紧张了。
5: 而且看得出来陈佩这个也是一个资深患者啊。
8: 非常资深的患者。
7: 所以呢，从来我们就不是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我们的体表分布着正常的菌群。像马拉色菌，其实它对我们的人体也是有益的，它也有保护作用的。那么当我们给它的环境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油脂过多的状态的时候，它过多可能就导致疾病。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并 不要从心理上去摒弃说，哎，我一辈子不会感冒，一辈子不会有脂溢性皮炎，就是我自己适当的注意呀，适当的调理呀，那么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我觉得大家保持这样一个心态就可以了。
6: 对，
5: 就是保证头皮的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然后头发才能更好的生长。
6: 是的，对，就像刚刚就是我们有朋友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们这个蒋大夫跟大家进行了解答，但是我们用的这些洗剂也好，还是含有这些这个我们刚说的成分的药水也好，一定是要先确定自己是脂溢性皮炎，对吗？
7: 是的，对的。
6: 如果你说我就是自己判断了一下，我可能是，那我用了我会有什么害处吗？
7: 它毕竟是有药物成分在里面的嘛，
6: 对，
5: 也会破坏本身头皮的一个环境。
7: 其实我建议大家，无论从护肤产品呢，到洗发产品呢，尽量选择成分简单的，就是强调一个基础护理。你像护肤，我们强调这个最基础的保湿霜的涂抹和防晒，是吧？那么在头皮上来讲呢，我们强调基本的这个清洗。那么加上一点点适当的药用成分，我觉得就够了。
6: 对，
5: 还有网上经常说，就是说，你这个洗头啊，不宜经常洗，不宜洗得太勤。你洗得太勤的话，也会破坏头皮的整个的一个屏障啊、环境啊，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吗？
7: 是这样的。那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头皮不是特别油的，那么大家2到3天清洗一次。那如果你头皮特别油，夏天又出汗特别多，也可以每天洗。但是切记不要用指甲用力去抓。轻轻的揉就可以了，
5: 就用指肚去揉。
7: 那么大家在用护发素的时候，尤其有的时候女孩子焗油护发素，那么涂在这个发尾的地方，就是切记不要涂在这个头皮上。对，尤其你到外面去染烫，是吧？染烫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加热焗油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头皮的损伤还是比较明显的。
6: 是的，
7: 它在头皮浸渍的这种情况之下高温，而焗油膏呢又比较油腻，可能你这一次下来，你头皮的马拉色菌
5: 就被糊住了，
7: 一下子就暴涨、可能下面你就不断的有这个头皮屑的脱落。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控制好这个时间而且呢，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在家里面自己买一些产品哈，减少这种给自己头皮增加风险负担的这种机会。
6: 对，就是我们其实上次请蒋大夫来讲过什么沉浸式护肤，就是你看那个博主一层一层往脸上敷，
7: 是，
6: 其实头皮也一样，
5: 化繁为简。
6: 对，你不要把这个过程搞得那么丰富，而且现在确实有很多自媒体跟大家说，就什么养发博主，
7: 对，
6: 你看那一晚上往那儿一坐，给头皮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折腾一大堆，这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7: 对，
6: 我们还是要精简一点来去护肤啊，包括我们头皮的护理。当然，还是我们刚蒋大夫说的，我如果真的面临到了像我们自测发现每一次这个往下捋头发都有掉发，而且确实像我一样遇到了这种病理性的脱发的问题的话呢，
5: 还是要
6: 赶紧去
5: 医院看一看
6: 啊！看完了，听大夫怎么说，我们对症治疗才是最根本的啊，才能最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吃这个是不是有用啊？就包括我们传统什么吃点什么抹点生姜啊，吃点黑芝麻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说更多我们日常对于头发的护理应该
7: 怎么去做，关于治疗的问题，
6: 对，包括还有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的这样的问题，蒋大夫都会跟大家去说。而且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听众的嘴替代表，对，
5: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会帮大家去询问。
6: 是啊，
5: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6: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在这漫长的一生当中，我们也会有迷失的时刻，也会经历任凭怎样挽救都无法挽回的失去，但那种渴望，对于幸福的渴望，会驱使我们在无可言说的绝望当中咬牙挺住，并且跨越这道鸿沟。一个希望实现了，新的希望又会出现，生命也在追寻的路上变得有活力有意义。这个世界当然常常会令我们失望了，但好在总有值得等待值得寻求的事物在远方。前路坎坷，我们摸索着前行，也能走进辽阔的未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

0: 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是鹰眼脉的共鸣，

兜兜转转，朋友也会像很多仪器一样会更新。生活当中那些让我们费尽力气去维护的朋友都不会是长久的，而剩下的人都是值得感恩的。和爱人拥抱的时候别忘了，也要记得腾出时间多和那些被你遗忘的朋友碰个面，因为他们也是陪你度过时间最久的人。你的热闹，你的安静，他们都很喜欢。

在你的微信当中，有多少群已经变成了安静的群呢？再也没有人说话，再也没有人去拍一拍，可能也没有人会跳出来说，今年我们要不要聚一聚？其实，这个群它曾经也是消息99加的活跃群，这个数字代表它曾经有过一段热闹的时候，也彰显着有一段特殊关系，它是证据。里面可能藏着你的青春，你的追忆，你的思念，或者还有那个岁月里你曾经欠着自己的一句表白，我喜欢你。这些群聊不用打扰，而那份回忆也是静静的放在自己心中，就已经足够美好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有闪光吗？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看童话故事、寓言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做那个笑话东施效颦的人，但是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自己就一不小心的变成了东施，一味的模仿别人，弱化自己的存在感，企图变成别人的第 N 个复制品。其实真的大可不必，从原有的环境当中跳脱，先审视自己，再反观世界，也许你会发现所谓的潮流其实也不过如此。世间道路千万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酷的那一条。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成为清醒自知的独行者。

你还记得当年经典的《永不瞑目》吗？那会儿电视剧的热播让片尾曲《你快回来》火遍大街小巷，同时观众们都记住了孙楠这个名字。孙楠是内地最早被港台公司签约的歌手之一，在成名之前就已经发行过多张唱片。1990年他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弯弯的月亮》，而这一年他正式进入到了大连歌舞团。93年他加盟了香港艺能动音，同公司的艺人都是香港的巨星，刘德华、古巨基、梁朝伟等等。1997年他出道的第七年，终于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和很多知名的明星一同演唱。在推出了《不见不散》这张专辑之后，孙楠终于走向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

0: 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前一阵子看过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其实都已经看过我们自己这一生的剧本了。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身份，一定是有什么自己觉得值得的事情，大到可能是一生的幸福，小到也许是明天的一块冰淇淋会让你有快乐。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份值得，那就再努努力，或者用力的生活，再等等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在插电混动领域里边还是比亚迪更强项一点啊。感谢 Whisky 来直播间，来自于宝鸡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二三，来自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车，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啊，都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今天特别一点，中午这会儿咱们临时开直播。广播正在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下一位朋友。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5万级的纯电的轿车有什么好推荐？谢谢主播，甭客气。首先呢，莫纳 M03 啊，当然这车呢是一那种小女孩比较喜欢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它这个小巧啊，就相对来讲小巧一点，因为它是紧凑级的。莫纳 M03 这车，您首先考虑一下啊，15万级的纯电的轿车。第二个呢，要考虑是来自于这个深蓝的啊，深蓝的这个07啊，这车也是可以考虑的。同时呢，关于这个还有的话，15万级纯电的啊，我再帮你想一想，比亚迪海豹06，啊，海豹06 EV 也算是比较不错的15万级的。另外，秦 MAX 啊，这车也是可以考虑的啊。深蓝是 L06 啊，深蓝是 L06， 秦 MAX， 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嗯，所以看你自己的重点在哪里。对于秦来讲，秦 MAX 来讲，15万级优点在于电池和续航，第二代刀片电池稳定性非常不错，包括海豹06。另外，莫纳 M03 它的智驾系统可能不错，对于女孩子来讲比较友善一点点。出发点不一样啊，最终选择车型不一样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宜昌本地的小发仔来直播间，还有 YYU，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感谢 Whisky 啊，来自于宝鸡的网友，你好。我们正在聊车话题，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感谢浩海蓝天给主播点赞，谢谢。也感谢帖子，谢谢你啊！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看到问题马上回复各位。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我的4008已经开9年了，186826公里。安师傅的40813年才跑13万公里，你40089年是18万多公里，区别啊。在不很麻烦的前提下，感觉还能再开3年。现在换车不好选择哟，纯油车不考虑了。对比了星越 L 的油混，同时纯电车技术一年一变啊，性价比一年一升。觉得现在下手合适不，安师傅？我觉得您把你的4008再开3年，因为这个全固态电池已经有全上车的消息了啊，已经有装车的消息了。再过3年，基本上大面积普及全固态电池就来了。所以说，您的情况是再开3年把。

4008，然后一步到位安排一个什么的全固态电池的一个纯电动车型，那这应该是不错选择，铁子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元 Plus 430公里的，一般可以跑多少公里呢？一年接近40000公里。这个车的话，基本上啊，我们讲每次充电和放电，在正常情况，这宜昌430官报，实际上跑个378问题不大啊，378问题不大。除去掐头去尾，就是你剩20%必须得充电啊，这个您自己心里有数。问到主播，你好，现在16款的2.0的 CRV， 一年跑20000公里，想换特斯拉 Model Y 或者理想 i6， 推荐换还是继续开？过几年再换？一年跑20000公里，完全可以换车了，建议买特斯拉 Model Y， 建议买特斯拉 Model Y， 铁子啊。下一位朋友问到，昂克威 Plus 和宝马 X1 一年7000公里，市区居多，家用准备开个8年左右，推荐什么？推荐买昂克威 Plus。第一个呢，买的时候省钱；第二个，养护的时候也省钱；第三个，即使自己做油漆，它也省钱。就有的时候啊，这油漆是打算自己做啊，后几年呢，没有买车损险。有些刮擦自己花钱做油漆，昂科威 Plus 200块钱一个面儿，不丑是吧？不是很丑，但是宝马 X1 自己做油漆200块钱一个面儿，那哪要得呀？要不得啊！那所以说肯定是买昂科威 Plus 嘛，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告诉你啊，你开个8年是吧？来，问到主播你好。帮忙详细介绍一下魏派 V9X 这车，这车家用 1.5T 够用可以吗？是吧？哎，我这么跟你讲啊，家用 1.5T 可以够用，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充电位和充电桩，想充就充。如果说这台车你打算说，按说我没有充电桩，没电了就那么地吧，那动力可能不太好，那个噪音可能有点大。啊，所以说这个 1.5T 啊，你要了解它是指说啊，在你电满的情况之下，油也有啊，你这车状态就非常好啊，开着非常舒服啊。啊，所以说家用版本的话，这个 V9X 经常满载啊，跑长途啊，高速啊，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可能 2.0T 是非常不错选择啊，一定是买 2.0T。 1.5T 的问题就在刚才所讲的充电不方便呐，跑高速啊，你偶尔抖加速啊，开空调啊，啊，电不多啦，跑山区啊，什么满载呀， 1.5T 确实没有 2.0T 那么理想。但如果说你说我就是常去用，我充电很方便， V9X 1.5T 没问题，可以买。来，问到主播你好，买二手特斯拉 Model Y推荐哪一年的？建议买3年以内的啊，看预算啊，建议买3年以内的 Model Y 是明智选择。因为特斯拉这车呢，它没有什么所谓电池终身质保这说法，它是认车不认人的。你3年以内的话，这车基本上你还能享受原厂质保那么几年，电池质保几年啊，所以建议买3年以内的特斯拉 Model Y 是不错选择。下一位朋友，来问到猛士 M817 这车能买吗？先问一下这位叫做范迪塞尔龙的朋友，您是哪里的啊？这车您是怎么个用法？为什么这么问的？如果说啊，比如方啊，你是海南的啊，您是这个成都，是四川的啊，您是河北的啊，湖北买啊，湖北买，湖北的你猛士你放心买好了，毕竟这车咱们湖北产的是吧，预算啊，你说我有30万，广东你到底是哪儿的啊？到底是湖北还是广东的？两地来回跑是吧？两地来回跑的话，这车我不是很建议买。为什么这么讲的？第一个啊，猛士 M817 这车是玩增程的，带大梁的，非承载车身的。所以你经常跑来跑去，你买带大梁的没必要。啊，你买带大梁真的没必要。啊，带大梁这车明显就重了，你知道吧？因为你是两地跑，很明显你是高速上为主，而不是玩泥巴为主。猛士 M817 这是玩泥巴为主的，对吧？所以说你没必要买这车。你说那我还有一点硬派的要求，你哪怕买广汽传祺越七，啊，它又有一定的越野需求啊，同时它是一个这个插电混动的，是吧？也会有机械四驱，就有这个带锁的，这个都比这个猛士 M817 要强，而且还帮你省点预算。我看你的这个具体需求，你如果单从是湖北和广东两地跑的话，你真的没有必要买带大梁的，为大梁重量而买单没必要啊！实话实说，铁子啊，关键供参考。来，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范范啊，好的 ，OK， 好的，对，你关注一下。

0: 月七这款车型，我觉得月七可能在这个非承载式，就是它并不是非承载式车身当中，它的越野性能相对还不错啊。来，请问一下，电车一开制冷，急速制冷，压缩机声音很大，是正常的吗？风量开小之后声音就没了，正常的，铁子，非常正常，最多只能算你的车隔音不太好啊，咱车便宜嘛，是吧？啊，车便宜隔音不好嘛，很正常。这个，那为什么很多豪华品牌制冷嗡嗡的，制得很猛，声音那么小，隔音好啊？对吧？很多高端车它是有这个反降噪系统的啊，就有降噪系统的，就是反噪音降噪系统的。那噪音来了，它可以冲抵的，铁子。那人家高端豪华车，所以在很多高端豪华车里边，为什么那么安静？啊，这个风量开很大了，为什么还那么安静？哎，就完事了啊。车内没声音，车外声音很大，正常，非常正常，铁子啊。问到宝马的不是宝马，不好意思啊，凯拉克 XT5 和林肯的航海家混动，选哪个好呢？不要买福特的混动啊，不要买福特混动，混动技术哪家强？还得是非插电的，还得是丰田啊。那相对来讲，还是买纯油的 XT5 吧。像有朋友问到比亚迪汉 EV 的闪充和吉利的 TT 该怎么选择，肯定是买闪充啊。买电车的根本前提一定是实用，对吧？一定是能跑，充电快，车身稳啊，电池稳，哪儿不讲别的，什么造型啊，说我这车长得像不像保时捷啊？你甭管长像不，至少人家汉长得不像保时捷，是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天节目有点特别啊，今天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直播，那今天很明显晚上您正在听的是重播，谢谢各位理解。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节目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正在聊。来吧，咱们继续进入互动环节，来解答各位的相关车问题。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爬楼看问题啊。问到成都 CT5 同车况，二手比大连便宜4万多，对吗？说实在的，北方的二手车，据我这么多年主持经验和开抖音直播的情况看，北方确实要贵啊。北方的二手车真的，油车在北方二手车很贵，而且北方的很多二手车商他喜欢到成都啊，到这个湖北，到重庆来

批发车辆。批发什么概念呢？就是用这个成都的经销商收车价格加2000加3000左右把车拿回去，然后他还算成本。首先20003000要成本在里边吧，路上油钱人工费用在里边吧，落地之后老板赚点吧，场地费用赚一点吧，还有人工工资什么赚一点吧，啊，人工提成什么的。所以说呢，报价贵40000是有可能的，在大连车比这个成都贵40000是有可能的，真正去买的时候很可能是贵20000。啊，因为我还有句话，北方的帖子喜欢到湖北、重庆、四川去批发车啊。当然了，湖北的家人们也喜欢到广东批发，啊，都喜欢往南走，但是又不要太难啊，哎，啊，这是行业的规矩，帖子正常的，啊，没问题啊。还有很多这个湖北还有哪些地方人喜欢到湖北来批发车辆的？到武汉，到宜昌，因为宜昌车源很好，啊，因为为什么宜昌的车源质量好呢？很简单，第一个。宜昌的司机的开车的这个素质啊比较高，一般在宜昌就相对来讲大事故车辆比有些城市比武汉可能要少一点啊，武汉司机开车嗯，啊，这个宜昌的司机在路上开车这个是吧，哎，说大事故的情况宜昌的车一般不多，所以很多外地人都知道，很多二手车商他是看这个城市是不是文明城市啊，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市啊，它的这个头衔有多少，然后啊决定在这个城市来批发车辆，因为他认为文明城市的话，司机的素质各方面的驾驶的熟练呢，啊这个驾驶的习惯呢都会好很多，车况会好很多，所以说很多这个什么青海的，啊什么这个兰州的，就是这个啊什么这个宁夏的啊黑吉辽的，真的喜欢到宜昌来批发车辆。啊，不瞒各位啊，这是就你这个问题，我们来啊拓展了一下。下一位朋友，好多问题啊，来爬楼啊，自己去买正好旅，自己去买有个问题，就是行业内部批发车辆一般呢，同行很少坑同行，他坑不着啊，因为同行都是同行啊，火眼金睛，你想把个破车批给我，不可能。但如果说你自己去买，坑你没商量。哎呀，对。因为你一张口挺外地人对吧，你这辽宁人，你到我们成都一说实话，哎妈咋的兄弟，多少钱呢这车啊，外地的，那你我大事说小，小事说没有，那你能怎么的铁子，你能怎么样，但同行之间不一样啊，那几个去批发车辆同行哪一个不是人精啊铁子啊，所以说你不要自己去啊，你买不好的啊。主播为什么在广播里经常讲不止车呢，也讲这个车辆经销的门道，经营的门道，来跟你分享啊，哎。问到主播你好，迈腾 B8380 豪华和君越白金版怎么选择，想开时间长一点，想开时间长一点，对这个油耗没有太强要求，建议买君越白金版。嗯，君越和蒙迪欧该怎么选择呢，我就问你，隐藏式门把手这关你能过得了不，隐藏式门把手这关你说我过不了，这事儿心里是个结，你就买君越啊，这是个结，你过不了你就去买君越，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范范问道，安师傅你好，最近呢自己买了一个空调滤芯，现在跑了2000公里，感觉空调有异味，是因为滤芯质量问题还是其他毛病的，很可能是管路问题啊，因为管路你经过了夏天的熏陶啊，这夏天呢抽烟呐，我车里面坐抽烟呐，脱鞋呀，啊，然后这个经常车辆停好之后呢，空调车一停空调就断了，也没有说是压缩机先提前关掉，然后风吹一会儿把这个湿气吹出去，也没有管它，对吧，那您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管路的问题，怎么办呢，清洗空调管路，哎，这是问题，清洗管路顺便再换空调滤芯，再换一个啊，你不能怪空调滤芯这事儿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我是日系车原厂车，给我配这款轮胎，但是我没听说过优客豪马。妈呀，优客豪马没听说过？优客豪马你没听说过？优客豪马在哪些品牌里配备，我这么给你讲，铁子，我说车型你了解优客豪马多优秀了，铁子，我不是在做广告，我没有在做这个
这个品轮胎品牌的宣传啊。优考马啊，在德系豪华车里边啊，在这个日系车里。

0: 我就 OK 了，你没必要买 smart 的帖子，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感谢南平的网友，幸福在明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在咱们这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这个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想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颜值不重要啊、哦，颜值啊，颜值啊，重要重要。对，颜值很重要啊，我忘这事儿了啊。是小姐姐吗？如果说看颜值，可以的。其实说白点啊，为什么讲这车是吉利跟奔驰的合作呢？奔驰干什么的？奔驰负责把控颜值的。啊，然后奔驰呢有自己走的这种高端一点的路线，那它的销售体系啊、销售格局、网络，奔驰嘛，梅赛德斯嘛，它的布局人群一说啊，奔驰的精灵啊，那就不行。结果技术全是吉利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在乎面子的话，在乎颜值，买它没问题啊。但在乎里子的话，性价比的话，还是买吉利的雷神啊，会更好一点啊。那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正在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感谢存在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啊，30万左右油车有推荐吗？不超30万的。30万左右的话，不超30万，你指的是裸车还是说落地？啊，裸车还是落地帖子？然后油车这个价格里面的话，很多人会买，会盯着谁看的？讲这个凯拉克XT5，啊，会讲盯着这个林肯的冒险家，全款落地是吧？我继续给你排列啊，会盯着这个，那个福特的锐界 L 啊，福特锐界 L。就盯着这几个序列看，也包括卖得很好的汉兰达、皇冠陆放、探路啊，这都是卖得比较不错的30万左右油车。当然了，有硬派需求，坦克300啊，这也是很多人选的纯油的坦克300，纯油的啊，也是30万不到可以落地的帖子啊，对。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天中午这会儿，我承认我在直播。今天晚上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啊！谢谢各位理解和支持啊！谢谢你们，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6: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

一年差多少钱是吧？一年的话，2.0T 的话，它的车船税是多少？360对吧？啊，就是它按2.0升走的。3.0的话，3.0车船税是，我记是1500吧？是不是多少？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没有3.0的？甭管是3.0升的，还是3.0T 的，你每年车船税是不是1500？我记得好像是1500。2.0我知道360，因为我是2.0的。3.0应该是1500，光车船税这部分你就多了1000多是吧？这还没算我们是机油这部分呢。2.0T 一般是大众的话需要6升机油，3.0T 的话大概可能需要，9升啊，大概是9升到10升，9升吧，要保底，8升保底。哎，就保养这部分的话，你这是吧？还没说火花塞呢，没说电子线圈什么的，很多东西很贵的。感谢花猪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凯文不上学来直播间，你好。还有薄荷荔枝来直播间，你好。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聊车的各种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再看一个问题吧，咱们再看一个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2万元左右，一年跑10000公里，家用有什么推荐的吗 ？SUV。开个10来年有旧车，2017年的吉利。你既然是有吉利，难道你不打算吉利同品牌置换吗？你不打算去看吉利的博越 L 吗？因为你是吉利的车，吉利换吉利多吉利啊，是吧？双喜临门呐、啊！哎，所以说我首先你考虑是吉利啊，而且同品牌置换是有优势的。啊，价格也好谈呐、啊，啊，什么厂家补贴也多呀，啊，各种这，所以说你首先考虑是吉利的星越 L 这车啊，博越 L 这车，不是星越贵了，你12万嘛，博越啊，这车你首先了解一下，同品牌力度是不是大点？是的，绝对是大点，铁子，厂家就喜欢你这种人，所以说同品牌绝对是有优点的，你首先考虑同品牌这个因素，另外吉利品牌也不赖啊，铁子，对吧？同品牌的话，包括人家这个油车做的也优秀，也没有问题，动力调教稳定，数据各方面，你也开吉利的人，你开了也9年时间的人了，你9年时间吉利对你的印象怎么样？你对吉利印象怎么样？没有让你很伤心是不是？所以说请相信吉利会越做越好，放心买吉利嘛，谁开吉利谁吉利，我没有收吉利的钱啊。我真没有收，因为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说吉利呀、啊，我喜欢推国产车纯油品牌范围之内啊，买长城的呀，或是买现代途胜啊，那你还不如买吉利的，铁子啊，买长城大狗或途胜啊，那你还是买同品牌有优势，你相信我的话，同品牌有优势啊。行了，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继续聊车了，往下是主播甄选好产品推荐时间。来给您推荐一下陈皮四季饮代用茶，这个是咱们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入选2026年宜昌十大礼物的本土特色的养生茶饮，依托宜昌地道的药材啊，然后呢资源打造，是兼具品质与地域特色的一个城市伴手礼。您对这款产品，它里面有什么？有大枣，有龙眼儿，同时有栀子啊，然后这个非常不错的温，它的这个温和均匀。啊，有相辅相成这种感觉啊！抖音平台我没有说要啊，我在带产品的推荐好产品。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啊。您关注这个小微小信小程序之后呢，在产品搜索栏里直接输入“陈皮”两字，来找到这款陈皮四季代饮茶。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喽。台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站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满是遗憾。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情绪是藏在时光里的悄悄话，有些心事不方便言说，有些感悟只能够在独处的时候慢慢的消化掉。好在还有音乐，一首好歌就像是一位沉默的老友，懂你的欢喜，也能够接纳你的迷茫。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翻唱的老歌《电台情歌》。

声，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淡出大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拥有居高不下热度的歌手寥寥无几，王菲绝对算是一个。2003年，王菲发了最后一张专辑《将爱》，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唱片歌手生涯。但此后这些年，人们提起华语乐坛，总是绕不开王菲的名字。在如今这个各种溢美之词被滥用到通货膨胀的华语乐坛，距今发行已超过20年的《将爱》是一张真正能打的神专。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说将爱与先前的专辑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含飞量极高。将爱、不留、杨宝以及四月雪这四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不大肆宣扬前卫革新，但是在这些歌里我们可以听到世界音乐、电子音乐、 Trip Hop 以及一些摇滚风格，整张专辑多了几分恬静平淡的意味，在平淡之中是王菲在生活中迸发的灵感与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我陪着你，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尤其是那首从前被人诟病三人行的《不留》，在我看来极具非式美学。而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出自《家有儿女》中的刘梅女士之口：把饭票给了你，把座位给了他，青春给了你，光阴给了他。歌词其实更像是一种在恋爱关系中将感情毫无保留的交付，最终迎来终结却无法抽身的状态。不留是感情中的看不开、走不出，同样也是孑然一身、不留牵挂。在2004年非比寻常的演唱会上，王菲曾在 MV 中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唱歌了，希望所有人都忘了我。这段自白的配乐就是《将爱》这张专辑中的《不留》。而从此之后，王菲真的从唱片歌手界退休了。抛开龌龊的思维，王菲在《不留》这首歌上唱出了她的幻想、她的期待、她身心的全部，唱出了那些轰轰烈烈、彻彻底底的爱，同样还有那个不肯将就的自己。从《不留》这首歌上，我看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王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如果说《不留》是《将爱》中最具王菲个人风格的歌曲，那《雪幕》大抵是这张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桥段，仅用简单悦耳的旋律就完成了整首歌的编曲。作词人是已故的杨明学，他以旋转木马为意象，写出摒弃自由的旋转木马给他人带去快乐。正如许多人在感情中默默地付出，却把孤独留给了自己。故事的原型正是当时已经患癌时日无多的杨明学。这首歌写尽了他对生命的留恋，也怀揣着对恋人的不舍。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王菲空灵又哀伤的歌声无疑为雪幕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所有人都能在歌词中找到自己的身影，而王菲带来的这一缕温暖又成了听众们的心灵慰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

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是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3: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二十多年前的华语乐坛，新歌如同雨后春笋。这首歌还没循环播放几遍，另一首新歌又立刻上线热播。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神仙打架。2004年，蔡依林还不是御姐女王，梳着齐刘海，唱着倒带，周杰伦发布了他的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并且凭借《叶惠美》拿下金曲奖最佳专辑。而当年抢走周杰伦最佳新人奖的，正是发布《我也很想他》的孙燕姿。 S.H.E 的波斯猫，梁静茹的宁夏，张韶涵的欧若拉，王心凌的爱你，都是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听到伴奏就立马能够跟唱的经典曲目。那时的华语音乐拼的可不是粉丝流量，而是歌手实打实的作品和能力。要知道，当年坐在台下和王菲一起角逐最佳女歌手的，还有蔡健雅、戴佩妮、梁静茹和蔡依林。难以想象，这些个个都是如今华语乐坛天花板的存在，而曾经居然都是王菲拿奖的陪跑。在那个网络尚且不发达， MP3 都还是稀罕之物的年代，为了一张专辑，骑车跑去离家很远的音像店，偷偷藏匿的耳机和 CD 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么这些歌曲就是载体。当如今华语乐坛总被冠以衰落一词时，二十多年前绕不开的日子都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事。

0: 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前委会议，沙木做的长桌上摆了两盏茶油灯，依然不太亮的灯光照着围桌而坐的工农革命军的首脑们。一张井冈山谷地图像件珍宝似的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毛泽东显得很兴奋。当这张地图又传到他的面前时，他吸了一口烟说：你们不要总喊罗眼睛罗眼睛的，这幅井冈山的地图还多亏了荣桓同志的慧眼呢。他在一个挂摊上发现了这张地图，清朝同治年间的，这叫做啊，依图在手群山青，出师街中罗眼睛啊。哈哈，大家都笑了。罗荣桓不好意思的扶了扶脸上那副黑边眼镜。毛泽东把地图拿起来说：同志们啊，这次袁文才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让我们在毛坪安排了伤病号，还设了留守处。这样啊，我们不仅有了一个落脚点，还清了庄，清庄才能前进。下一步啊，我们就要沿着这些山去施展本领喽。不是有人说我们只晓得车推车推，不敢打吗？这一回啊，就该把牌子亮出来了。不是有人三不说我们失败了，南昌包东的部队也完蛋了，革命无救了吗？这一回啊，就要把旗子打出去，让人民群众看到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没有垮，革命没有被消灭，还大有希望啊。毛泽东的声音又尖又亮，与会者晓得下一步要亮牌子，都来了情绪。一个多月的南撤，大家早就憋足了气，早就想打一打了。毛泽东指了指地图上的左下角：我们第一个目标是这里，临先，临者湖南之北窗也。我们就从这个窗口把红旗插进去。怎么个打法，请陈团长具体来说一说吧。大家把目光都转向坐在毛泽东对面的陈浩。陈浩依然是那副寡言少语的样子。在古城他想打一打新城的计划被毛泽东否决后，心里老大不高兴。他作为一团之长，作为工农革命军的军事指挥员，整编接任后总想打几仗来树立工农革命军的威信。但毛泽东想的却是如何同山大王搞联合。他不满意毛泽东的做法，但他不像余洒度苏先俊那样

0: 公开同毛泽东争吵。他不善争辩，而是常把快到嘴边的话又咽回肚里。毛泽东同袁文才谈判成功后，在部队向陇师开拔时才同他打招呼，要他考虑考虑打临县一事。毛泽东总算要打仗了，他很高兴。他是个想不通不抱怨，有心思也不张扬的人。一到陇师，他便派人前去临县侦查。经过仔细琢磨后，他对这次打临县充满信心。但陈浩不像其他人容易喜形于色，依然含情不露。这时见毛泽东问他，便哼哼了两声后，才不紧不慢地从衣兜里掏出个小本儿，用手蘸了蘸唾沫，揭开来说，从陇市到临县有80多里，一半山路一半丘陵路，临县没有多少敌人的正规军，只有一个挨户团，他们的力量不如查岭。眼下他们对我军的到来还没有防备。我们现在是一个团共7个连，在力量上是优势，打这个县城不成问题。为了进攻迅速，我们第一步先开到陇市到临县的中间一个叫盖都的地方住下，然后从盖都出发向临县进攻。兵力的安排是这样的，三营为前卫，一营殿后，毛委员和特务连居中指挥。说完别无多余的话，陈浩征询地望望毛泽东，合上了本子。毛泽东马上接过他的话茬儿：“好啊，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诸位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啊？”与会的人好像也早憋足了劲儿，纷纷应和道：“行啊，这回非得叫湖南的反动派瞧瞧我们的厉害了。毛委员下令，前委指向哪里，我们打到哪里。对，先拿下临县，再打茶陵、安仁，与南昌暴动的大军会师，去攻长沙。”没有人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反对意见。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余洒度：“余师长，你这个主战派还有什么高见呢？”余洒度坐在长桌的一角，一直没有吭声。苏先俊的出逃对他是个不小的刺激。当苏先俊把听到的南昌暴动部队在潮汕全军覆没的消息告诉他时，他一直将信将疑，劝苏先俊不要轻信谣言。苏先俊吵嚷着要离队，他还以为是说气话，没想到这小子真带了几个人逃跑，还叫曾世娥在半路上给抓了回来，弄得他很尴尬。他管不了苏先俊，更无法左右毛泽东。虽然陈浩、徐庶几个团干部还多少听他的，但他总感到自己是大势已去。听到毛泽东向他问话，他苦笑了笑：“同意毛委员的意见，陈团长的作战部署会前曾向我汇报过，我认为可行。一个军队总是要打仗的，不打仗何其为军呢？亮牌子竖旗子就要看我们打得如何了。这是进入湘南的第一仗，要旗开得胜，打出名堂，就会取得攻打城市的经验，改变我们的退势，对敌人造成攻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与撒豆说完，毛泽东微微皱了皱眉头，又扫视了众人一眼说：好，打零线就这样决定了。不过同志们啊，我们工农革命军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打或退，攻或守，都要从我们这支队伍的实际出发，都是为了工农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眼前袁文才虽然帮我们安排了伤病号，但我们的经济给养还很成问题。这次打零线的目的之一就是筹款子。最近呢，对南昌包东部队传言很多，而我们对他们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湖南还有哪些革命队伍也不清楚。因此啊，这次打零线的目的之二就是要摸清情况，争取同他们建立联系。大革命失败后，湘南白色恐怖严重，工农群众惨遭镇压。我们的目的之三，就是要把我们的政治主张宣传出去，唤起千百万民众一块跟我们进行革命斗争。所以，不仅要做好军事上的战斗准备，还要做好政治上的宣传准备。这项工作，由西仙和荣环两同志负责。你们要准备好布告标语，走到哪里就把它们贴到哪里。前委作战会议开到很晚才结束。众人离去后，何长工前来向毛泽东告别。满屋子还是烟气缭绕。毛泽东正凑在茶油灯下，向他那只伤脚上抹药膏。何长工轻轻地凑上去问：毛委员，这药膏还行吧？听说这家药店的单独膏可是远近闻名的。嗯，不错，抹了一天多，刚才开会止痒，你看是不是要消肿啊？何长工用手摁了摁毛泽东的伤脚：痒了就好啊，痒是白血球借助药力在向细菌发起攻击呢。好好啊，但愿这次攻击像打零线一样来个旗开得胜。怎么，你准备的如何呀？ 何长工从衣兜里掏出纸卷递给毛泽东。毛委员，我拟了一个汇报提纲，你看行不行？我想明天一早就出发。毛泽东就着灯光很快把何长工的汇报提纲看完，拿在手里沉思了一会儿。你就照这几点汇报吧。总的精神就是古城会议上一的精神，不打长沙和湘赣边向南转移，这是前委在文家师就决定的。我们内部同余洒都苏先军的分歧可以不讲了。何长工点点头，他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想了想又问，那这次打临县要向上面讲吗？毛泽东摆摆手，暂时以不讲为好。我们打临县不是为占领县，我们的目标仍然在边界的农村，而不是城市。这是工农革命军目前能不能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这一点呢，一定要向上头讲清楚。省委和中央清楚了我们的真实情况，一定会同意我们的办法的。难呐，不游泳哪晓得搭江搭河的水性啊。要让一些同志实际一些，清醒一些，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少血的代价呀。他背着手沉重地踱了几步，又接着说，龚达和李荣同志的处境也不会太好，如果他们被撤职，你就设法同新省委取得联系。撤职？听到毛泽东这么一说，何长工很是吃惊。彭公达是省委书记，易礼荣是军委书记，他们俩会被撤职？何长工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他不安地问，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处分呢？不要紧的，你只管汇报，省委和中央对我们有什么处分和批评意见，你都用兜子装回来。好。毛泽东踱到何长工对面坐下，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长工啊，你从法国留学回来有几年了？
7: 三年了。
6: 哦，三年。你在法兰西学过马赛曲吗？还会唱吗？
7: 会呀。
6: 何长工清了清嗓子，情不自禁地用法语哼了起来。起来，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日子已经到来。在我们面前，反对暴政的血染的旗帜已经竖起。听到了吧，在我们的战斗中。毛泽东不懂法语，可他听得仔细认真。手不由自主地敲击着桌子，瞅着那跳动的茶油灯的昏黄的光亮，让自己陶醉在这悲壮雄浑的旋律之中。何长工哼完站了起来，毛委员，天不早了，你该休息了，我明天一早走，就不向你告别了。
7: 哦，长工啊，等一等。
6: 毛泽东忙打开抽屉，从中拿出一小袋银元，路上麻烦多，得花钱呐。我这里还有些，你待上吧。
7: 不不不，西迁同志已经给了我，工农革命军的钱不多呀。
6: 哎，班文钱难倒一个英雄汉呐。毛泽东硬将钱塞到何长工手里。最近关于南昌包东部队的传言很多，你到外面好好打听一下，如有可能啊，就去联络一下附近的革命队伍。
7: 哎，好。
6: 何长工告别时，趁毛泽东不注意，又把那袋银元放在了桌上。
7: 毛泽东把何长工送出房门。这时一弦弯月落到树梢头，淡淡的月光洒在这幢两层小房的屋脊斗檐上，亮暗分明，天井一片漆黑，四邻寂静无声。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季到来，养生重点都有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白露之后化养生。

0: 你从来没有说泄阳气这个治疗，我们都是泻火安神啊，所以我们说的适当的清火啊，然后呢安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肺清肝清心。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

0: 健康相伴。
1: 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季到来，养生重点都有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白露之后化养生。
2: 确确实实，最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感觉到睡眠变得不好。怎么帮着大家来调整调整状态？
3: 其实睡眠是一个现在中国成年人失眠率达到38.7%，现在报道是非常多的。然后说是这个大学生群体里边失眠发病率比这个还高。
2: 年轻群体。
3: 对，所以现在首先年轻群体他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我都犯了这个病就手机。稍微离开我感觉世界离开了我，感觉
2: 没有安全感。
3: 对，我老想拿手机看一眼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久视伤什么呀，伤目。久视伤目，这个目是什么呀？就眼睛大家都知道这个很简单。可是呢，中医说有一个话，久视伤血。
2: 伤血。
3: 对，因为我们说了肝气上注于目，我们才能看到这些东西，是不是
2: 对。
3: 这个肝气怎么养我们都知道肝是藏血的，肝藏血，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安神的时候经常说养血安神
2: 对，
3: 就是血是什么呀？我们气血阴阳，我们中医里边气血阴阳或者是气血津液究竟哪个是养神就这个血是养神的。所以我们说的养血安神，这是一个中医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个怎么去养血？就我们说的健肝、柔肝、补肝。所以我们说这时候很多患者说呀，金主任，你这药里边怎么这么多的补肝的有点懂中医的人他说对，就说你这个我们说
2: 肝血不足了。
3: 对，你肝血不足，你不能就说摄神了。我们说中医有道家也是这么说的这个神是跟谁绑在一起三魂气魄聚在一起。是不是聚在神周边，我们才能就是说聚神团神。中医有一个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最高境界的养生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团精神。
2: 团精神。
3: 对，就是神你要聚精会神，这个你精神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么我们不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焦虑抑郁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这个是从社会学上他们认为是这个随着社会发展，焦虑抑郁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
2: 压力大导致的等等
3: 这个是我们说现代医学的解释。那中医怎么解释我们说的欲望淫欲过大，这个淫欲过大它就容易耗血，就是你每天看东西太多了，你想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是我们看东西太多了就是耗血呀你为什么能看得到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就是血在养
2: 目的，
3: 对，所以好多患者说：“哎呀，我这个很累。”你累是我说他老觉得我心出问题了，我是不是我肾出问题了？我说你不是的，就说你看你要是真的是心衰，你要是真的是肾衰的话，你走路得喘呀，你得咳嗽呀，没有这些症状，他只是觉得腿乏力，就打不起精神，眼睛睁不开，这都是我们说的。血亏的表现然后再失眠耳鸣所以我们这时候特别注重的是养肝安神所以这时候养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木跟金的关系是什么呀，金克木，你的肺一定要强大，
2: 足够强大，
3: 对，你才能制约住这个肝气要不然这个肝气容易反过来误你这个金所以我们说了，我们中医说有一个说法，说五脏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就说我们经常用调五脏去调失眠，调五脏去调你的咳嗽。很多老百姓这个理论不大懂其实我们从中医角度，五脏之间是生克关联的，
2: 对
3: 相生相克，相辱相误。所以这个理论你要掌握记住了，你就知道这中医为什么这要。看着这五花八门
2: 对，不是调那个的呀。
3: 对。

0: 好像又有这个又有那个，其实就是这个理论啊。
1: 因为五脏六腑嘛，脏腑之间它本身就是有密切的关联性。而刚才又说到了，甭管是金啊、木啊、土啊，哈，之间都是有这种相生相克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想要养肝安神，它就可以很好的来补我们的血，血充足了才能够更好的滋养我们的目，就是眼睛。
0: 对。
1: 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包括我们的神志。您可能才能够更好的安然入眠。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从这一个点上的话，如果确确实实最近是失眠的朋友，
0: 对，
1: 还真的来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可能出现了
0: 问题？
1: 对，是肝的问题，是肺的问题，
0: 对，还是脾出问题了？
1: 对，
0: 对，
1: 对应来调整。但是说到这个什么早卧早起哈，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了这一点，它也是这个秋季的一个特点。那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个早卧早起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来确定它是比较准确的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我们11点之前睡都属于早。其实我们其实以前是啊9点啊，可是那是太早之前了。现在这个现代社会，你让9点睡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们尽量11点之前睡，这个叫早卧。最好是10点左右能睡啊。
1: 好，
0: 对，至少11点能睡着。你要是秒睡的人，11点上床，你秒睡也行。你别失眠的人11点是上床了，1点才睡着了，那个不叫早卧啊。我们指的卧是睡着了啊，不是躺着啊。早起就是你太阳升起来你就起来，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秋季的特点什么呀，阳气要收敛，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阴气要升是什么时候开始阴气升啊？子时阴气开始升了，所以你这个阴气要升的话，阳气一定要足够的收敛才能阴气要升的呀。我们说这个只要睁开眼睛，这个神魂就出窍了。对，你睁眼就是神魂要出窍了。为什么？你睁眼睛你就能看见了，是吧？你脑子就开始动了。
1: 对
0: 啊，你的神在活动了。所以呢，我们叫闭目养神嘛。
1: 哦，
0: 是不是啊？这个你闭目就是养神啊。所以有好多患者说，大夫我已经10年没睡。然后我说你胡扯，你10年没睡早死了。
1: 对啊，不可能的。
0: 然后他说我一直躺在床上，我躺10个小时我就是睡不着。我说你是闭着眼睛躺着吗？那当然了，我怎么能睁眼躺呢？那你从医学上你就睡了10个小时的短，就说我们说的这个叫浅睡眠。
1: 哦，只要是哪怕你觉得我精神上还是没有睡着，但是我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其实也算进入一种浅睡眠的状态，眼神的状态，养神。
0: 对，老百姓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反复强调我要睡的是打雷都不动的深睡眠，而且深睡眠一定要达到6个小时。我说那个只是小婴儿的睡眠啊，成年人的深睡眠不可能达到那个程度。我们的正常的睡眠是浅睡眠、深睡眠，然后快速动眼睡眠，这三个睡眠周期
1: 循环
0: 往复4到5个周期就醒了啊。所以你要适当的知道一个睡眠的一个原理啊。对，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很多很多老百姓有时候过度焦虑，就是他对这个知识点不是很了解，所以呢他认为他一直没睡，所以他得了什么病了。
1: 但是其实只要你哪怕是在睡不着的时候闭目养神，或者我们经常说午休的时候，时间不用久，你也不用真正睡着，闭目养神都能够达到很好的所谓的养神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其实这个阶段呢，大家这个因为早晚凉了嘛，出去户外运动的人也多了起来。就是在早上动还是晚上动的这件事情上，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给点建议。
0: 是这样的，我们就说强烈反对，你要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我们绝对不同意6点之前跑出去开始在那马路上乱逛啊，跑步锻炼。其实很多老年人因为睡不着，所以很多老年人我知道5、6点或者4点就出去在马路上练
1: 溜达了啊。
0: 其实这个是最可怕的。其实我们研究发现啊，脑梗的高发期就是什么呀，5点到7点之间是高发啊。所以我们不建议您这个点出去乱逛，我们一定要什么呀，跟太阳一起。所以太阳出来了，就说我们说的至少是8点以后。所以我们不推荐早上过早的运动啊，这个是尤其您是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的话更不推荐，还有高血压这一类的疾病啊。因为早上刚起来的时候，我们说的肾上腺激素这种激素分泌大量分泌，然后它的血压波动是很快的。你这时候运动的话，其实你的血压可能达到很高值。你是不知不觉的。 所以我们不推荐这个啊。而且我们认为早上

0: 然后空气也不好，因为地气要升嘛，这时候浊气我们认为正在生发的过程，太阳完全出来了，这些就我们说的这些任何浊气啊，只要太阳一照它就散开了，大家理解吗？
1: 明白
0: 啊。所以你太阳出来了，就是说不要渐渐这个出地平面，那个不是啊，
1: 对
0: 啊，一定要出
1: 来一定的高度，
0: 嗯，对，
1: 你要感觉到阳光的那种温暖的时候才算。
0: 其实我们冬天我们建议老百姓10点左右开始运动是最合适的，哦，对，或者是下午啊，4-5点啊，可是更晚是我们不推荐的啊。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护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什么是成长呢？成长大概就是你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你以为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毕业之后，班上所谓混得最好的，永远都不是当初成绩最好的那一个。那些当初在班上不起眼的，不管是成绩平平，还是在课余的生活当中并没有刻意去体现过自己的，他们很有可能在步入社会之后反而给出了亮眼的成绩。这大概就是社会教给我们的第一堂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8: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如果没有参加综艺节目《明日之子》，或者毛不易也会和之前一样，有着稳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毛不易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他当年是凭借一首原创的《消愁》火遍了大街小巷，而且就算到现在，我也可以说他是《明日之子》节目里最大的一匹黑马，出道即巅峰。他写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有强烈的共鸣感。

说起殿堂级摇滚乐队，你一定会想起 Beyond，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Beyond 乐队有过一首主打歌《海阔天空》，相信大家都听过，相当的经典。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经历过失败却不言放弃，这就是 Beyond 乐队的精神所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从19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

0: 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周博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比较大，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前些日子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路实施方案，叫做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一个规划啊，大概是总里程要达到6万公里左右，构建的是一个三环四横和五纵的一个主骨架，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对于旅游业啊，对于这个旅游交通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政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三环四横五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我是周博。
7: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万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儿哈，
8: 嗯，
7: 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8: 这次发布这6万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
7: 嗯，
8: 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7: 对，
8: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7: 对，
8: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7: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六万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8: 对
7: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呐、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8: 对，
7: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8: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市集其实都有。
7: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8: 对，
7: 发挥到极致。
8: 对，
7: 那这里头提到了三四五这三个字儿啊，首先说是三环。
8: 对，
7: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
8: 嗯，
7: 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8: 对，
7: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8: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7: 沿海延边，
8: 对，沿海延边是一条环线，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国道219和国道228。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7: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8: 对，
7: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

0: 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1: 对，
0: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1: 对对对，
0: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的呢？
1: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0: 嚯，
1: 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0: 这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1: 对，
0: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1: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0: 东北边有很多目的地啊。
1: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0: 对，从广西开始嘛。
1: 对，
0: 首先广东、
1: 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啊、然后到辽宁。对，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0: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1: 对，
0: 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呗，
1: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
0: 啊，
1: 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0: 就是北部呗，
1: 对，北部的
0: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1: 对，沿着边
0: 一串，
1: 对，沿着边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0: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环线
1: 啊，这就是这条，
0: 就是这条全国大环线。
1: 对，
0: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1: 对。
0: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1: 新疆的最北边阿勒泰。
0: 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1: 对对对，
0: 啊，最后一条线路
1: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然后进这个西藏。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0: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1: 对，
0: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路。目前看，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家，几乎这个线路上的60%到80%，
1: 可能80%以上了，
0: 80%以上。
1: 对，
0: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1: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分段的玩啊，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0: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1: 对，
0: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1: 对，
0: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你发现了吗？那些发明出来本来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玩具的玩具，很容易反过来，像朋友圈就是这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男士想要告别。

0: 他过长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日前呢，民政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提出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强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典型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的深入人心。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深化对民政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更加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来助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

0: 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1: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处理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0: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也分享了你的快乐，这是你给父母一生中最大的安慰，是你牺牲多少夜晚及日常生活中的辛酸换取的代价。虽然你在写作上刚刚起步，但在给我们父母的感受上却是永恒。我的女儿，在逝去的岁月中虽有太多的坎坷，但我们已用尽爱的金钱，一针一针精微地织补起来，希望父母的巧手神功天衣无缝，重度你快乐健康的人生。孩子，请接受父母的祝福和祈祷。你车祸的消息一直等你出院后你姐姐才告诉我们，当时我脑中一片茫然，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旋转，泪含满眶，默默无语，心碎片片，千水万山无法亲临照顾。孩子，你怕我们伤心难受，叫姐姐慢慢再讲，这是你的孝心，但你可想到我们知道了一样也神伤，担忧焦急，一直到收到你的录音带与照片后仍未能释然，看到你消瘦无力的样子更耿耿于怀。每次午夜梦回，你可曾听到母亲一一的呼唤，天涯海角，无论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我们的心灵总是彼此相通。尤其是你父亲，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平依。前一阵儿他患眼疾，视力衰退，你每信都殷殷问候，思念之情隐于字间，读后常使我们潸然泪下，思念更深。最近虽然你没有提及任何不妥，但在家信中常常感觉到你又在病中。撒哈拉的一段生活使你亏损太多，等荷西找到新的工作，安顿好家，快快的回来吧，让我们好好的看看久别的女儿是否依旧神采飘逸。夜已很深，春天的夜晚仍有寒意，请为父母多披上一件外衣，珍重复珍重，千言万语难诉尽母亲的心语。我的女儿，愿你快乐健康，顺祝平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有人说女孩天生就应该被呵护，可是我们却看到越来越多的女孩在不同的舞台上比谁都强大的身影。在祖国建设的各个领域，女性工作者所释放的她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创造奇迹。而在奥运领奖台上，我们也看到女孩们不管是在体操项目中展现的柔美，还是在举重项目中展现的健美，又或者是在跳水项目中呈现出的技术美，都让我们感受到不同年龄段的女孩都在绽放属于自己的女性之美。而这种美从古至今都在绽放，只是时至今日才被更多人所看到所感知到。这是社会的进步，更是她力量的崛起。当然，当女孩越来越多展现自己的能量的时候，也是被赋予越来越多责任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也会有压力。这时候不妨读读诗词，中国古典文学所绽放的美和中国女孩之美总是相得益彰。
1: 以前读三毛的书，他提过这样一件事。三毛说他极爱读唐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列电路老楼原拆原建项目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长江宜昌段布设智慧航标，精准服务沿江高铁重点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区域化大团建活动举行，十元四菜一汤五家港小哥食堂开饭了，传递生命火种，我市第94

0: 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世界急救日暖心护航，10台 AED 随外卖骑手上岗。流感疫苗开打，9到10月为最佳接种期。新政速享将关注长护险支付管理迎新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专业上新更要育人初心。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在西陵区列店路21到27号，曾经有4栋年过半百的老旧楼房，如今呢，通过原拆原建合作化改造模式，曾经的筒子楼变成了崭新的电梯房，拔地而起。64户老街坊的回迁已开启倒计时。
3: 4栋10层高的电梯洋房拔地而起，依次排开，崭新的外墙在阳光下格外醒目。目前项目已全面封顶，工人正加紧进行装饰装修施工。
4: 包含外墙涂料、内墙粉刷以及门窗的安装。
3: 就在去年，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3栋红砖房和1栋筒子楼并立，户型面积仅37至57平方米，室内无独立卫生间，200多户居民在此生活。由于房龄均超50年，房屋设施设备严重老化，居住条件每况愈下。
5: 是典型的一个老破小，楼房外立面风化严重，楼里呢漏水，楼梯钢筋裸露，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周边呢那个阴暗潮湿啊，卫生条件较差。
3: 2024年，社区通过入户讲解、召开爸爸会、组织居民实地参观已建成项目等多种形式，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原拆原建合作化改造。政策讲透了，账算清了，居民心里有了底。2025年仅79天便完成全部签约，其中64户居民选择房屋置换，原地回迁。今年2月3号，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新建4栋10层电梯洋房，总建筑面积超过12000平方米，住宅总户数达127户，
5: 设计为5个户型，最小的面积是67个平方，最大的是122个平方。但是在方案设计之前，我们也是逐户摸排居民的需求，并且在这个小区里公示长达1年时间，最后才确定这5种户型，啊，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
3: 经过7个月紧张有序的施工，项目已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下一步将同步推进小区绿化景观施工，以及电梯、水电、消防等配套设施设备的安装调试。
4: 项目预计10月底完工，年内将进行联合验收之后，交付到原地安置的居民手里。
3: 原拆原建项目完工后，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也将实现质的飞跃。新小区规划了宽阔的公共活动空间和规范停车位，居住品质全面提升。
5: 我们停车位基本上翻了一倍，有原来的只有50个停车位，现在呢有112个停车位，跟原来的小区居民呢可以共用，极大缓解了我们这个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3: 再过几个月，64户老居民将重返故地，入住新家。从蜗居数十年的筒子楼到厨卫齐全、电梯入户的现代洋房，生活也将随之焕然一新。
0: 9月10号，记者从长江宜昌航道局了解到，该局在长江宜昌段白沙脑水道成功布设了一处多功能航标，实现全天候、全时段航道态势感知与主动预警，为过往船舶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驻航服务。宜昌长江公铁大桥施工水域是葛洲坝枢纽工程和临江坪锚地之间的关键通航水域，紧邻10000铁路宜昌长江大桥，船舶交汇频繁，航道条件复杂。针对临时设施施工影响10000铁路宜昌长江大桥桥柱灯驻航效能发挥的问题，长江宜昌航道局实地的勘测航道情况，将上水航道紧邻施工水域下游侧常规10米型红幅升级改造为15米型多功能航标。该多功能航标呢，通过新增 AI 视频求机、广域毫米波雷达、大气能见度测量仪、风速

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说用它来装果蔬，从8月31号截止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加身份证，可以免以下的核心景区的首道大门票：武当山原价164的套票。好，那么这个就不说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相关的合适的假期，咱们应该怎么样去玩这些湖北的重要的知名的景区呢？西北五省的高铁票根折扣实验室呢，面向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五省区推出了长周期的专属优惠，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1号。凭着5日内抵达十堰的高铁票加身份证，武当山进山门票5折，双城索道8折，禹锡、五龙河、天河、上金古城等景区首道大门票免费。西石高铁开通以后呢，西安到十堰仅仅1个小时，兰州到十堰约4个小时。赤壁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少年送赤壁免费游古战场活动时间是2026年8月25号到9月15号，那么上午场是9点半到10点半，下午场呢是2点钟到3点钟。通关诗词及规则啊，可以试着背诵赤壁诗词，比如说赤壁赋啦，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啊，这样一些相关的诗词，那背出来了，当场的就可以领取景区的门票兑换券一张，兑换券呢仅限本人当日使用，另外每人仅限参与一次，领取一张福利票，杜绝重复申领活动。地址呢是在三国赤壁古战场的景区票务中心。2026年的中高考考生免票，2026年全国的中高考考生凭着本人的准考证或者录取通知书，然后再加上身份证，就可以免景区的大门的门票入园了。武汉两江游览，开学季大一新生免费的登船，那么参与的对象呢是26级的本科大一新生。另外呢，武汉的城建开元森博度假乐园也可以去玩一玩，这个地方是免费玩水的时间和地点哈。好，再来看一下荆州，在荆州呢可以玩什么呢？2026年8月1号到11月30号呢，可以去荆州领取一个高校文旅体验卡，活动对象长江大学、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荆州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院、荆州理工职业学院、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7所高校26届的录取新生，可以去领这个高校文旅体验卡，同时呢还邀请全国的高校大学生去参与相关的活动。在襄阳有一个黄家湾景区，也是对于新生免费游玩，政策之一呢是黄家湾福利一新生专属特权免费入园，无需复杂的预约，凭着通知书就可以免票入园，沉浸打卡4A级的山水秘境。福利二是随行的亲友特惠，30元每人畅玩入园，陪同新生出行的家人、同学、朋友专享30元超低价大门票，挂牌价呢是60元每人，比日常的门票要省超多。结伴出游、班级小聚、室友团建，轻松的实现低成本遛弯散心。活动时间是到9月30号。另外呢，还有一些游乐套票啊，像39.9块的精选游乐套票，包含了高空玻璃桥加汉滑道和水滑道2选1，或者彩虹滑道，79.9呢是全套的网红的畅玩套票，有6大项目。中秋国庆加在一起，再请3天假，有10几天的假期。如果说，在湖北的大学生啊，有远道而来的，或者呢是好多像襄阳啊，像这个荆州好多地方没玩过的，是可以享受这些福利和优惠，专门对大学生们开放的福利和优惠。好，以上呢我们介绍了一半，稍后时间呢，咱们广告之后继续给大家介绍其他景区对于今年本届的应届大学生的相关的福利优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来收听，这里是鳄一俱乐部，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李琴。接下来时间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湖北开学季的福利。中秋加国庆再请三天假，那么就可以连成一个十几天的大长假。可以说呢，这个十几天可以玩很多地方了。如果说你要在湖北玩，湖北也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的。我们也欢迎到湖北来读大学的大学生好好的来游玩湖北。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在湖北呢玩哪些景区有优惠有福利。利川市的佛宝山景区开学的优惠是专属的亲子福利价，学生本人呢是门票全免的，陪同家长呢是门票半价的。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优惠仅限学生的父母两名哈，而且必须是由学生陪同才可以享受。另外开学季还有一个漂流特惠，漂流季特惠的门票呢包含景区门票、往返的高空缆车、峡谷漂流，特价呢仅需要99元，原价呢是158元。再来看一下，武汉的长江荣耀也是有开学优惠的，学生票88元，全家登船呢是388元，适用条件是23周岁以下，或者说身高1米2以上，登船的时候需要携带本人的学生证或者身份证件核验。家庭套票2大1小388元每套，成人票158元每人，活动时间呢是即日起到2026年的9月30号。去黄陂木兰草原感受一下中原的草原吧。大学生呢凭着有效的证件享受门票5折，仅仅35元每人，活动时间是从即日起到9月30号。黄陂还有一个木兰花香景区，活动时间

今天也是从9月1号到9月30号，这个木兰花香景区呢是在黄陂区的姚家集街道。好，黄陂的野村谷景区呢，优惠是大门票仅20元每人，住宿呢是入住野村谷的银杏山庄和野谷的崖舍酒店，享受前台价8折。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号到12月31号。接着是黄陂的锦里土司城，门票优惠是新生凭着本人学生证等相关证件专享30元每人的优惠，活动时间是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地址呢是在菜店街锦里土司城景区。黄陂花香茶谷景区地址是在黄陂区的花香茶谷景区，活动呢是凭着高校新生的录取通知书等等相关证件享受门票半价，活动时间26年的8月到10月31号。最后呢是黄陂的姚家山湘西谷景区，高校新生出示学生证相关证件就可以享受免门票的半价优惠了，活动截止到9月30号，地址呢是在黄陂区的菜店街道的姚家山村1号。趁着天气正好，无论你是独自探索还是结伴出游还是带上父母同行，总有一款适合你。趁着夏末初秋的好天气，约上你的好朋友和家人，用一场旅行开启新的学期。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9: 欢迎您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近日呢，贵州贵阳结石病医院肝胆外科的张副主任从28岁的患者徐女士的胆囊内啊，保胆取出了4颗罕见的绿色胆囊结石。这结石呢，色泽翠绿，形态圆润，酷似绿松石。术后呢，徐女士恢复良好，胆囊功能也得以保留。这个非常罕见的这种绿松石一样的结石是怎么形成的呢？根据了解，徐女士长期不吃早餐，晚上呢却常吃宵夜，而且呢偏爱油腻的食物，正是这些习惯的叠加为胆囊结石的形成啊埋下了隐患。张主任介绍说，胆囊呢它就像是一个储存和浓缩胆汁的仓库，肝脏分支的胆汁先是存在胆囊里面，然后胆囊黏膜再吸收水分，使得胆囊的胆汁高度浓缩。如果说你长期不吃早餐，胆囊呢就从夜间到次日中午都得不到有效的收缩和排空，胆汁持续的淤积越来越浓稠，胆固醇等成分呢就容易吸出结晶，逐渐呢就形成了结石。如果说不吃早餐是让胆囊只存不排，那么爱吃宵夜呢，就是让胆囊啊在深夜被迫加班。夜间进食高脂食物以后，肝脏分泌更多的胆固醇进入胆汁，使得胆汁更容易过饱和。第二天早上又不吃早餐，高浓度的胆汁在胆囊内长时间滞留，结石的风险进一步加大。这徐女士就是属于晚上猛吃早上不吃的这种人，而这种生活习惯呢，正是危险组合的典型表现。 医生表示，胆囊结石按照成分主要是分为胆结石和胆色素结石。胆结石呢，常常呈现出一种黄白色或者黄褐色，而胆色素结石多为呈现黑色或者棕褐色。像徐女士这种呈现出鲜艳的绿松石色的胆囊结石，临床上呢，其实真的是很罕见的。胆结石高发人群有哪些呢？其实胆结石的形成和多种因素是相关的，像肥胖、妊娠、雌激素、高脂饮食、高血糖、高血脂、肝硬化等等，大量的饮酒、暴饮暴食、进食大量的油腻食物都是非常常见的诱因。女性呢，雌激素的影响，胆囊排空，引起胆汁淤积，触发结石形成。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更高，所以呢，胆囊结石患者当中，女性啊是明显的多于男性的。另外呢，饮食不规律或者肥胖的人是容易得胆结石，偏荤的、喜甜食的人，脂肪和胆固醇摄入多，就容易形成胆固醇结石。甜食呢，促进胰岛素分泌，会加速胆固醇沉积。经常不吃早餐，会使得胆酸含量减少，胆汁浓缩，促使结石形成。肥胖者呢，胆囊结石的发病率比正常人呢，高了约五倍。还有年长者，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渐增高，多发于40到60岁。另外还有长期少运动和久坐习惯的人群，因为人在进食之后胆汁分泌量增加，久坐呢就容易使得肠胃道的蠕动减慢，不利于食物消化吸收和胆汁排泄，就导致胆汁当中的胆固醇和胆汁酸比例失调，胆固醇呢就容易沉积下来。胆结石啊，这个发起病来真的是疼死人的。那么怎么预防胆结石呢？因为胆结石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说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胆结石可能还会复发。那平时就要注意几点。第一个是要控制饮食，避免油腻的食物，富含胆固醇的食物，而植物油是有利胆的作用的，提倡呢多吃植物油，多吃菠菜呀、南瓜、番茄和胡萝卜等等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限制摄入脂肪类的食物，因为胆结石和体内过高的胆固醇有关，所以呢不要摄入大量的肥肉、动物内脏、蛋黄等等。还要规律的进食，一定要重视早餐。胆结石和胆汁分泌排泄不畅有关，规律进食，尤其是按时吃早餐，可以刺激存储在胆囊里面的胆汁及时的排出，避免结石发生。不要吃太饱了，不要食用酒类等等刺激性的食物。如果说已经患有胆囊结石，那么过饱呢，更会加重内脏的负担，诱发结石的急性发作。好，最后就是规律锻炼，控制体重。超重的和肥胖的朋友应该减轻体重，但是呢，减轻体重呢，不能够就是断崖式的这种进行，要循序渐进，以降低胆汁淤积形成的胆泥形成的风险。因为热量摄入极低，或者说减肥手术而快速减重者，每天摄入脂肪不应该低于7到10克，以确保胆囊收缩，胆汁循环功能良好。平时咱们要适当的参加体育锻炼，比如说游泳、跑步，能够减少身体肥胖的现象，避免出现胆囊炎和胆囊结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鳄鱼俱乐部。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就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现在机会来了，没错，建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龙卡的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的玉龙卡、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都可以参加。不过呢，要特别提醒一下，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具体要怎么参加呢？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对了，每位新客户呢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不知道您关注过自己的体型吗？你的体重健康吗？九月份呢是全国健康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中国天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推出了全国的肥胖率分布地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我国的哪里肥胖率的等级最高呢？身体的质量指数，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BMI 指数，它是衡量肥胖的一个指标，它是用你的体重公斤体重啊除以以身高，也就是米，比如说你1.6米就是1.6米的平方得到的指数，也就是 BMI 指数。根据

0: 不仅呢是看起来好看一点，它对我们的健康呢也是大有帮助。而运动呢，无疑就是科学减肥最有效和最健康的途径了。它不仅能够消耗大量，
1: 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妈给你扇。
4: 你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们来关注一下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多云天气，最低温度17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阴天到多云天气，西部及北部有短时小雨，最低温度是19到20摄氏度，最高温度是28到29摄氏度。近期呢，这个气温起伏比较的明显，早晚凉意加重，外出的时候请您记得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加上秋燥来袭，大家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润燥的防护。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鳄鱼俱乐部，祝您周末愉快，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5: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6: 导航开始了，
4: 即将通过下川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宜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

0: 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天节目有点特别啊，今天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直播，那今天很明显晚上您正在听的是重播，谢谢各位理解。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节目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正在聊。来吧，咱们继续进入互动环节，来解答各位的相关车问题。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爬楼看问题啊。问到成都 CT5 同车况，二手比大连便宜4万多，对吗？说实在的，北方的二手车据我这么多年主持经验和开抖音直播的情况看，北方确实要贵啊，北方的二手车真的，油车在北方二手车很贵，而且北方的很多二手车商他喜欢到成都啊，到这个湖北，到重庆来批发车辆。批发什么概念呢？就是用这个成都的经销商收车价格加2000加3000左右把车拿回去，然后他还算成本。首先2000-3000要成本在里边吧，路上油钱人工费用在里边吧，落地之后老板赚一点吧，场地费用赚一点吧，还有人工工资什么赚一点吧，啊，人工提成什么的。所以说呢，报价贵四万是有可能的，在大连车比这个成都贵四万是有可能的，真正去买的时候很可能是贵2万啊。因为我还那句话，北方的帖子喜欢到湖北、重庆、四川去批发车啊。当然了，湖北的家人们也喜欢到广东批发啊，都喜欢往南走，但是又不要太难啊，哎。这是行业的规矩，帖子正常的，没问题啊。还有很多这个湖北还有哪些地方人喜欢到湖北来批发车辆的，到武汉，到宜昌，因为宜昌车源很好啊。因为为什么宜昌的车源质量好呢？很简单，第一个，宜昌的司机的开车的这个素质啊比较高，一般在宜昌就相对来讲大事故车辆比有些城市，比武汉可能要少一点啊。武汉司机开车这个宜昌的司机在路上开车，这个是吧？哎，大事故的情况，宜昌的车一般不多，所以很多外地人都知道。很多二手车商他是看这个城市是不是文明城市，啊，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市啊，他的这个头衔有多少，然后啊决定在这个城市来批发车辆，因为他认为文明城市的话，司机的素质各方面的驾驶的熟练的啊，这个驾驶的习惯。

0: 惯呢都会好很多，车况会好很多。所以说很多这个什么青海的啊，什么这个兰州的，就是这个啊，什么这个宁夏的啊，黑吉辽的，真的喜欢到宜昌来批发车辆。啊，不瞒各位啊，这是就你这个问题，我们来啊拓展了一下，下一位朋友，好多问题啊，来爬楼啊，自己去买正好旅，自己去买有个问题，就是行业内部批发车辆一般呢，同行很少坑同行，他坑不着。啊，因为同行都是同行啊，火眼金睛，你想把个破车批给我，不可能。但如果说你自己去买，坑你没商量。哎呀，对，因为你一张口，外地人，对吧？你这辽宁人，你到我们成都一说说话，哎呀妈，咋的，兄弟？多少钱呢？这车啊？外地的吧？那你我大事说小，小事说没有，那你能怎么的，铁子？你能怎么样？但同行之间不一样啊，那几个去批发车辆同行，哪一个不是人精啊，铁子？啊，所以说你不要自己去啊，你买不好的啊。主播为什么在广播里经常讲不止车呢？也讲这个车辆经销的门道，经营的门道，来跟你分享分享啊。哎，文道主播你好，迈腾 B8380 豪华和君越白金版怎么选择？想开时间长一点，想开时间长一点，对这个油耗没有太强要求，建议买君越白金版。君越和蒙迪欧该怎么选择呢？我就问你，隐藏式门把手这关你能过得了不？隐藏式门把手这关你说我过不了，这事儿心里是个结，你就买君越啊，这是个结，你过不了你就去买君越，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范范问道，安师傅你好，最近呢自己买了一个空调滤芯儿，现在跑了2000公里，感觉空调有异味，是因为滤芯质量问题还是其他毛病的？很可能是管路问题啊，因为管路你经过了夏天的熏陶啊，这夏天呢抽烟呐、啊、我车里面做抽烟呐、啊、脱鞋呀 啊然后这个经常车辆停好之后呢，空调车一停空调就断了，也没有说是压缩机先提前关掉，然后风吹一会儿把这个湿气吹出去，也没有管它，对吧？那您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管路的问题，怎么办呢？清洗空调管路，哎，这是问题，清洗管路顺便再换空调滤芯，再换一个啊，你不能怪空调滤芯这事儿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我是日系车原厂车，给我配这款轮胎，但是我没听说过优客豪马。妈呀，优客豪马没听说过？优客豪马你没听说过？优客豪马在哪些品牌里配备？我这么给你讲，铁子，我说车型你了解优客豪马多优秀了，铁子，我不是在做广告，我没有在做这个轮胎品牌的宣传啊，优客豪马啊，在德系豪华车里边，啊，在这个日系车里边，啊，在国产车高端车里边，是吧？啊，都会用到这个优客豪马。比如说日系车里边，斯巴鲁、丰田、本田都会列装这个优客豪马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这个轮胎啊，比如说日产的奇骏、天籁。啊，比如说本田的皓影、CRV、雅阁、Inspire、XRV 啊，缤智都会用到优客豪马，铁的标配优客豪马，你没有听说过？天，另外在德系里边，宝马的这个 X3 老款的 M3 M4 就运动的 M3 M4 啊，都是这个优客豪马的，包括奔驰 E 级，我记忆当中 E 级啊，还有奔驰的 SGLE AMG 性能版都会用优客豪马。你说性能版都在用优客豪马，你还纠结什么？既然没有听过优客豪马的牌子，保时捷911了解吗？优客豪马的。买，没问题，优客豪马没问题，铁子。来看下一位朋友啊，你知道贝耐利啊，普利司通马牌米胖子，没听过优客豪马。行了，我给你简单介绍了一下，你大概就了解了是吧？问到20万以内的续航700公里纯电达成率高的买什么呢？你预算20万以内是吧？20万以内的续航700公里的纯电达成率高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里边的话，你首先考虑的是，20万以内是吧？ 名爵 4X， 首先便宜的，咱们从便宜的说起啊，名爵 4X 这车首先考虑一下啊。另外一个呢，你考虑一下这个小鹏的 P7 加，小鹏 P7 加真正的车主反应的话，这车的这个达成率大概是在 90% 左右啊，20万以内小鹏 P7 加啊，还有刚才便宜点的这个名爵 4X 啊，对。另外呢，阿尔法的 S5 啊，就它是708公里续航的版本。阿尔法这车呢，续航率也在夏天大概是90，冬天大概是70-80左右。啊，北方的话就是你在河北，因为这是北京、河北附近、天津、山东比较喜欢用买这个极狐的，他们反馈情况，因为他们冬天温度差不多，大概达成率在80%左右。你像湖北的话，基本上就是冬天的话也85%到90%之间了。所以说，阿尔法的 S5 这车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问到这个20万以内啊，700多公里的话，这车也可以考虑的啊。嗯。对，名爵07可以的，铁子啊，嗯，看你预算多少。秦 MAX 过两月会降价吗？秦 MAX 过两个月可能性不大啊，降价可能性不大。它降价只有一种可能，就新款的，比如27或28款的秦 MAX 上市了，然后它这款会降价了。这种可能是有的，铁子是有的啊。来，这里您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啊，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节目直播间。今天咱们节目特别一点，中午这会儿正在直播，晚上啊有活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办法直播，中午这会儿正在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问到主播。问到 Smart 五啊，精灵五五号啊，混动这车怎么样？其实你买的是 Smart， 你认为啊，我买个奔驰有关系吗？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啊。你所谓就说你说白点吧，说白了也白说，什么没有？你要看它混动，你还不如买吉利混动，啊，吉利雷神混动。就是吉利雷神混动，所以说 ，smart 跟奔驰有关系吗？你就去买吉利的插混，好吧？你就去买吉利的雷神混动就 OK 了，你没必要买 smart 的，铁子，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感谢南平的网友幸福在明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嗯，在咱们这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这个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想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颜值不重要啊，颜值啊，颜值啊，重要重要重要。对，颜值很重要啊，我忘这事儿了啊。是小姐姐吗？如果说看颜值，可以的。其实说白点啊，为什么讲这车是吉利跟奔驰的合作呢？奔驰干什么的？奔驰负责把控颜值的。啊，然后奔驰呢有自己走的这种高端一点的路线，那它的销售体系啊、销售格局网络，奔驰嘛，梅赛德斯嘛，它的布局人群一说啊，奔驰的精灵啊，那就不一样。结果技术全是吉利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8: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7: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8: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 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19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山村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太强要求的话，2.0T 途锐是不错，而且是明智的选择，铁子啊，是非常明智的。因为 2.0T 途锐呢，是你所熟悉的 EA888 标准的 EA888 啊，这个 EVO 4啊，这个发动机非常熟悉的，各位很熟悉了啊。那么它的 3.0T 大 V6 是吧？它是一个 EA839 的一个发动机啊。EA839 发动机的优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就说。动力很强劲，调教很猛啊，然后呢，这个数据很好看，啊，这个全时四驱8AT，但这个是很优秀的，铁子。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我日常代步，减少用车成本，一定是买四缸的直列四缸的2.0T A888。按说啊，保养无所谓啊，动力是首先的啊，开着爽啊 ，EA839这个 V6 的爽，但是换油换机油都多好几多两三升。对吧？一升机油200多吧？那你光保养换机油，你都花400-500多，啊，还没算你的购置税呢，和你的这个车船税还没算呢。你别看是小钱儿，也不少的钱啊。所以说你具体的按情况区分吧。你说我是极致驾控啊，极致的驾驶需求啊，高速表现，尤其高速上随时超车啊，游刃有余，高转速啊，中高算超车一踩就有，一定是 3.0T， 那想都甭想，必须这车，那开着真舒服。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两款车还差几万块钱呢，这个能一样吗？不一样啊，铁子。一年差多少钱是吧？一年的话 2.0T 的话，它的车船税是多少？360对吧？啊，就是它按2.0升走的，3.0的话，3.0车船税是，我记得是1500吧，是不是多少？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没有3.0的？甭管是3.0升的，还是3.0T 的，你每年车船税是不是1500？我记得好像是1500。2.0我知道360，因为我是2.0的。3.0应该是1500，是光车船税这部分你就多了1000多是吧？这还没算我们是机油这部分呢。2.0T 一般是大众的话需要6升机油，3.0T 的话大概可能需要，9升啊，大概是9升到10升，9升吧，要保底，8升保底。哎，就保养这部分的话，你这是吧？还没说火花塞呢，没说电子线圈什么的，很多东西很贵的。感谢花猪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凯文不上学来直播间，你好。还有薄荷荔枝来直播间，你好。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聊车的各种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再看一个问题吧，咱们再看一个问题啊。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2万元左右，一年跑10000公里，家用有什么推荐的吗 ？SUV。开个10来年有旧车，2017年的吉利。你既然是有吉利，难道你不打算吉利同品牌置换吗？你不打算去看吉利的博越 L 吗？因为你是吉利的车，吉利换吉利，多吉利呀、啊，是吧？双喜临门呐、啊！哎，所以说我首先你考虑是吉利啊，而且同品牌置换是有优势的。啊，价格也好谈呐、啊，啊，什么厂家补贴也多呀，啊，各种这，所以说你首先考虑是吉利的星越 L 这车啊，博越 L 这车，不是星越贵了，你12万嘛，博越啊，这车你首先了解一下，同品牌力度是不是大点？是的，绝对是大点，铁子，厂家就喜欢你这种人，所以说同品牌绝对是有优点的，你首先考虑同品牌这个因素，另外吉利品牌也不赖啊，铁子，对吧？同品牌的话，包括人家这个油车做的也优秀，也没有问题，动力调教稳定，数据各方面，你也开吉利的人，你也开了也9年时间的人了，你9年时间吉利对你的印象怎么样？你对吉利印象怎么样？没有让你很伤心是不是？所以说请相信吉利会越做越好，放心买吉利嘛，谁开吉利谁吉利，我没有收吉利的钱啊。我真没有收，因为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说吉利呀、啊，我喜欢推国产车纯油品牌范围之内啊，买长城的呀，或是买现代途胜啊，那你还不如买吉利的，铁子啊，买长城大狗不途胜啊，那你还是买同品牌有优势，你相信我的话，同品牌有优势啊。行了，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继续聊车了，往下是主播甄选好产品推荐时间。
来给您推荐一下陈皮四季饮代用茶，这个是咱们峡州本

草四季养生茶，入选2026年宜昌十大礼物的本土特色的养生茶饮，依托宜昌地道的药材啊，然后呢资源打造，是兼具品质与地域特色的一个城市伴手礼。您对这款产品，它里面有什么？有大枣，有龙眼儿，同时有栀子啊，然后这个非常不错的温，它的这个温和均匀。啊，有相辅相成这种感觉啊！抖音平台我没有说要啊，我在带产品的推荐好产品。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啊。您关注这个小微小信小程序之后呢，在产品搜索栏里直接输入“陈皮”两字，来找到这款陈皮四季带饮茶。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喽。台北。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

如今依然活在怕犯错的阴影之下。但是角度来说，成长中的犯错，尤其是一些无意识层面的小错误，本质都是指向认知缺口。网上有一个话题，原来大家都在工作中捅娄子，网友们分享了自己犯下的五花八门的小错。有网友说，本来是把一条手机短信发给50000个客户，结果搞成了一个客户发了50000条短信。还有人给同事买机票买错目的地，人家飞到了菲律宾，以为被卖了。搬办公室的时候没有注意，给公司100寸的电视刮花了。局外人可能都会觉得这很好笑，但是局中人却觉得这些都是沉重的人生劫难。但其实没有人能保证从来不犯错，能一直做好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每个人的经验里都有大量的空白，这一般是难以意识到的，而一旦犯错，才会清楚地看到自己欠缺的部分。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犯的错，大多产生于各种的不适应、没经验、被干扰、遭刺激的过程中。每个错都是有因有果，犯错虽然难以避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推动着我们努力成长。《心理学导论》这本书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情绪是有机体适应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错误带来的情绪刺激能够帮助我们约束自己不要犯错，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解决问题，获得认可。知错能改就是一种有效的适应机制。碗打碎了，以后洗碗和吃饭的时候就会更加小心，题目答错了，下次就会知道怎么解。买错机票，下次买票就会反复地检查信息。刮花电视了赔钱，以后搬东西的时候就会格外地注意磕碰。犯下的错误暴露了我们深藏已久的认知盲区，带来了动力去填补经验中的空白。就像有句谚语说的，宁要一个好错，不要10次顺风顺水的成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犯错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 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币、裸感冰咖 3.1 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 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4: 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于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7: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 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对犯错的恐惧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内在的失衡。首先，长期处在压力过载状态却不自知，会造成持续的心境低落。心境低落是一种比较微弱持久具有渲染性的低落状态，具体体现在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好长一段时间感受不到快乐，失去做好一件事的动力。人在这种状态下，犯错后的情绪反应会更加持久，可能会达到几天、几周，甚至是几年。犯错本来就会带来一些情绪刺激，但在心情好的时候，做错一件小事，可能回头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心情差的时候，做错事会更加的紧张，不停批评自己，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因此会烦躁得更久。第二个害怕犯错的原因就是，从小生活在做错一点小事都会被惩罚的环境里，产生习得性无助。一项关于应激的研究发现，把一个人长期放在应激的环境当中，他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烦躁、恐惧、自卑、羞耻、思维中断。长期处在应激状态当中，人会因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自救，患上习得性无助，犯错之后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父母一味的呵斥指责，就是在营造一种应激环境，它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紧张情绪，对孩子来说无异于大难临头。而犯错之后紧跟着的就是你就是粗心大意，你什么都做不好等错误的评价，也更容易让孩子羞愧到无地自容。紧张和羞愧感伴随着孩子长大，即便到了犯错不会被骂的年龄，也会在犯错前后感到强烈的情绪，只要犯错我就完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没用的，一切都完了。

害怕犯错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犯错后感到自己严重的蒙受羞辱，产生病理性羞耻。如果从小到大遭受的应激比较频繁和严重，那么犯错所带来的后遗症就可能影响到我们对自我价值的看法，觉得犯错就意味着自己是个烂人。这种犯错恐惧心理其实是属于病理性羞耻的，让我们持续降低自我价值，造成严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患有病理性羞耻的人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他不仅会体验到对犯错的恐惧，还会体验着童年时期压抑的大量的愤怒、不安、自尊被践踏、失望和不信任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泰山压顶般扑面而来的情绪会让一个人在自我否定的痛苦中挣扎很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敏感的体质天生会警惕一切刺激和威胁。有一次朋友逛商场进错了洗手间，另外一个高敏感的朋友知道之后，他比当事人还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很惊讶地说，你还能笑着讲出来，如果是我恨不得立马钻到地缝里，太丢脸了吧。有学者就研究发现，高敏感者会被过多的外在信息刺激，承受更多的痛苦、压力和其他的情绪反应。一个小错对其他人可能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但是对高敏感者却是一次灵魂的重击。他们的感官天生就过于敏锐，外界的一切刺激都会消耗他们巨大的能量，一旦犯错，平复情绪所花费的功夫也会比别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犯错焦虑是创伤造成的自我保护状态，能够使我们通过少犯错来减轻痛苦。然而也有人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犯错来对犯错进行恐惧脱敏。有朋友在20岁的时候参加选秀，复赛舞台设在商场的正中央，迎着几百人的目光洗礼和超大聚光灯的照射，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乱演一通，全场鸦雀无声。最后评委忍不住问他说，你到底来干嘛了？他说，来体验一下咯。后来我也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故意不好好演？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他就说，我就是想告诉自己，当着那么多人面去丢脸，天不会塌下来，我也不会死掉。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直含着泪水。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一直很害羞害怕犯错的女孩，为了摆脱犯错恐惧，做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勇敢尝试。现在10多年过去了，当他谈到那次选秀的经历，依然会不好意思，但是他比以前积极自信了很多，对生活中犯下的一些错误也不会过度的惊慌失措。他还幽默地调侃自己说，我后来犯下的一些错误都没有比那次选秀更丢脸的了，而且那次丢脸我也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可以说是一次绝佳的丢脸。北师大公众号发布过一篇名为《别人都在避免犯错，而我选择故意犯错》的文章当中，有提到一组实验结果。犯错之后，大脑运行的速度变慢了，处理信息时受到的外界干扰更少，认知精度得到了提高。犯错后再纠正错误，增加了神经元的活动，学习能力得到了增强。而犯错产生的包皮儿效应也让我们剥去了原本的保护壳，通过有意义的学习走出舒适区。简单来说，就是犯错的代价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而在可掌控的安全范围内犯错产生的好处也远远的大于恐惧。就像导演李安说的，没关系，多做犯错才会学习，宁可犯错，不要去演那种无聊的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如何摆脱犯错焦虑。第三个方法是稳稳地活在当下。年迈的王阳明带着弟子登山，弟子气喘吁吁的，王阳明却吟诗作乐，弟子非常的不解，说大家都爬累了，怎么就你还这么的精神呢？王阳明只用了一句话来解释，他说山高万仞，只登一步。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心思都放在脚底下的这一步，一步步走稳了，心就不会累。应对错误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与其盯着错误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如盯着解决错误的第一步，这样心就不会累，无助和羞耻也不会把我们压垮。虽然过程很艰难，但只要一步步踏实地往前走，就能抵达

最后我想说的是，犯错之后请学会原谅自己。就像著名的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当我内心足够强大》这本书当中写的，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攻击，我知道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原来让内心强大，我只需要看到自己，接纳我还不能做的，欣赏我已经做到的，并且相信走过这个历程，终究可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所以面对犯错，可以试着这样去想，我不是在试错，而是在试对。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情绪是藏在时光里的悄悄话，有些心事不方便言说，有些感悟只能够在独处的时候慢慢的消化掉。好在还有音乐，一首好歌就像是一位沉默的老友，懂你的欢喜，也能够接纳你的迷茫。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翻唱的老歌《电台情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淡出大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拥有居高不下热度的歌手寥寥无几，王菲绝对算是一个。2003年，王菲发了最后一张专辑《将爱》，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唱片歌手生涯。但此后这些年，人们提起华语乐坛，总是绕不开王菲的名字。在如今这个各种溢美之词被滥用到通货膨胀的华语乐坛，距今发行已超过20年的《将爱》是一张真正能打的神专。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说将爱与先前的专辑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含飞量极高。将爱、不留、杨宝以及四月雪这四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不大肆宣扬前卫革新，但是在这些歌里我们可以听到世界音乐、电子音乐、 Trip Hop 以及一些摇滚风格，整张专辑多了几分恬静平淡的意味，在平淡之中是王菲在生活中迸发的灵感与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尤其是那首从前被人诟病三人行的《不留》，在我看来极具非式美学。而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出自《家有儿女》中的刘梅女士之口。把饭票给了你，把座位给了他，青春给了你，光阴给了他。歌词其实更像是一种在恋爱关系中将感情毫无保留的交付，最终迎来终结却无法抽身的状态。不留是感情中的看不开走不出，同样也是孑然一身不留牵挂。在2004年非比寻常的演唱会上，王菲曾在 MV 中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唱歌了，希望所有人都忘了我。这段自白的配乐就是将爱这张专辑中的不留。而从此之后，王菲真的从唱片歌手界退休了。抛开龌龊的思维，王菲在《不留》这首歌上唱出了她的幻想、她的期待、她身心的全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如果说《不留》是《将爱》中最具王菲个人风格的歌曲，那《玄牧》大抵是这张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桥段，仅用简单悦耳的旋律就完成了整首歌的编曲。作词人是已故的杨明学，他以旋转木马为意象，写出摒弃自由的旋转木马给他人带去快乐。正如许多人在感情中默默地付出，却把孤独留给了自己。故事的原型正是当时已经患癌时日无多的杨明学。这首歌写尽了他对生命的留恋，也怀揣着对恋人的不舍。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王菲空灵又哀伤的歌声无疑为玄牧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所有人都能在歌词中找到自己的身影，而王菲带来的这一缕温暖又成了听众们的心灵慰藉。

0: 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专辑，这张专辑带给听众的惊喜实在过于丰盛。为致敬张国荣而做的《四月雪》，还有先前制作过《流年》的制作人陈小娟写下的《空城》。20多年过去了，专辑里的每一首歌现在听来依旧不过时。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年王菲斩获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时的获奖感言，流传到今天都是华语乐坛的名场面。我会唱歌，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给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将现场气氛烘托到高潮。敢问华语乐坛还有哪位女歌手能和王菲一样狂？而她在颁奖礼上狂的资本，正是帮她获奖的姜爱。常常有人说，王菲不需要金曲奖的成绩来证明自己，但是金曲奖也许需要王菲获奖来维持权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朱世业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4: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

0: 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down for my ladies.

讯。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弧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 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荐，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新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2: 哎哎，
1: 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好嘞。
3: 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我们在这里要诚挚的邀请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的话，想向您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作为家长，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有时候呢，时常会在一些朋友小聚的场合听到这样的言论，大家评论某一个比自己成功的身边人，会说想当年他还不如我呢，他就是运气好，当初让他干那活最早是找我的，我没干，如果我当初要是干了，现在肯定比他强。可是啊，时间没有如果呀，时光也不会倒流回去，那些错过的就是错过了。所以不管是机会还是人，我很喜欢时间之书里面有一句话，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3、4月的事，在8、9月自有答案。人生没有如果，从少不更事开始，我们的航行就已经启程了。所谓那些困在如果里的烦恼，不过是庸人自扰。所以呢，下次心烦的时候，不妨翻一翻朱光

0: 贤先生的文字，他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对烦恼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一起来听。
1: 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是一种病态，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唐灾黄灾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友。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狂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未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敬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归于自然，不当存有嗔喜贪恋。我敬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幼与爱。我敬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利用，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着呢。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就可以见出，我们感觉快乐时说舒畅，感觉不快乐时说抑郁，这两个字样可以用作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形容词时，他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用作动词时，我们可以说他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觉烦恼，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你要想快乐，须得使你的生机能舒畅，能宣泄。流行语中又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抑郁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抑郁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也还要拘礼节，哪能有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欲绝其苦。总之，愁生于欲，解愁的方法在泄，欲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俗，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的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验证。从前

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喜欢自己打扫，每天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去洒扫一番，霎时间浑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满目成怀，仍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吗？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儿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智力中原，故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呢？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的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

0: 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有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朱光潜先生写给青年的信，字字恳切，句句通透。他说，烦恼生于忧，解忧在于动。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实在不行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这句话初读的时候觉得平实朴素，但是细想之下却深觉温暖。因为先生没有站在高处说教，没有用你应该怎样来压人，而是像一个宽厚的长辈拍拍你的肩膀说，去动一动吧，出出汗，烦恼就散了。那这种真诚在今天的时代里尤其珍贵。我们可能都活在一个太容易想太多的年代，因为手机里有刷不完的信息，朋友圈里有看不完的别人家的生活，工作群啊，家长群里随时弹出的消息，让人连喘口气的时间都觉得像是偷来的。于是我们焦虑，我们烦躁，我们觉得生活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踏实的时刻，往往不是想明白了一个大道理，而是亲手做完了一件事。比如说，我们花2个小时把杂乱的房间收拾干净，再比如认真地做了一顿算不上丰盛但是合口味的饭菜，再比如翻开一本买了很久却一直没有读的书，一口气读完了第一章。那种做完事之后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的感觉，就是朱先生所说的生机舒畅。我记得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有位读者曾经在文章下面留言说他最焦虑的那一段日子，每天下班回家什么都不想做，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结果呢越刷越空虚，越空虚越不想动，

有一天，他逼自己去阳台上把枯死的一盆绿萝换了土，浇了水。那盆绿萝其实已经救不回来了，但是他说，当他的手指触碰到湿润的泥土时，心里的某个紧绷的地方忽然就松开了。你看，人有时候需要的不是什么宏大的人生解决方案，只是把注意力从想转移到做上面去。动起来的时候，烦恼就像被风吹散的薄雾，不再沉沉地压在心口了。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有个年轻人去拜访一位禅师，说自己事事不顺，烦恼缠身，请禅师指点。禅师什么也没说，就递给他一个水桶和一块抹布，然后指了指殿前的台阶。年轻人虽然很疑惑，但还是照做了。他蹲在那里，一块砖一块砖地擦，从日头高照擦到暮色降临。等他直起腰回头一看，整片台阶在夕阳里泛着温润的光。那一刻，他心里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忽然就安静了。禅师走过来只说了一句，你看，地干净了，心也干净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大多数人的烦恼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生离死别，不是家国兴亡，而是那些细碎的、反复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对劲。对未来的不确定，对选择的犹豫，对别人的评价过于在意，对自己要求太高又迟迟没有行动，那这些烦恼就像鞋子里的一粒沙，走一步就硌一下，不至于让你停下来，但是却足以让你一路都不舒服。而解药就往往在朱光潜先生说的那六个字里，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谈是和信任的人说说话，很多情绪困在心里是一团迷雾，说出来才发现原来不过如此。那笑是允许自己暂时放下沉重，看一部喜剧，听一段相声，或者只是和孩子一起没头没脑的疯笑一阵。跑是让身体先于精神动起来，汗水流出来的时候，心里的淤堵也跟着排了出去。跳是给自己一个向上的姿态，哪怕只是跳起来够下书架顶层的书，那个瞬间的失重和落地都会提醒你，生活还在，身体还在，一切都可以重。

0: 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的？你感受到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

0: 转身离开。
1: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只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回望。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

这是蔡依林在今年重新编配翻唱的她自己的这样一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松弛的 hip hop 的律动是很有感觉的，对吧？是。我们更多听得出来是成年人的那种笃定感在，而很多年之前的那个蔡依林是少女样的，是有很多青涩在的，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很神奇，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唱他的同一首歌，就好像是完成了一场跟旧时光的那种隔空的对话。不知道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慢慢

0: 2022年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386620四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1: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 秋季滋养正当时，1095九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皋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
4: 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